今天江峰这么一问，问的是那么亲热，那么关切，他不由得伤心起来，想起往事，哇哇大哭啊。爹呀，哥哥哎，我对不起你们呐。方光举的老婆见江峰缠着个小妖公不放，现在也是提心吊胆，又是沏茶，又是递烟，又是打洗脸水，最后端上来两碗热腾腾的肉丝炒饭。江峰将一碗炒饭递给小猫，别哭了，你吃饱了再说吧。小曹在一旁也鼓励，有什么苦水啊，只管诉，咱们解放军就是给穷人撑腰杆子。小猫赶紧往嘴里扒了饭，爬了能有个四五口，突然乌拉拉一声巨响，咔，插过房顶，掠过去呀！小曹就喊了一声：“不好！”飞机疾步奔出，江峰也跟着出来，跟着两声猛烈的爆炸声，啪！在这文昌宫的土山脚下，在铁匠铺的上空卷起一股滚滚的浓烟，江峰翻身上马，飞也似的向那方向驰去。小毛也顾不上吃饭，噔噔噔跑去看动静。但见铁匠铺、理发店、一家小茶馆火焰飞腾，好多解放军围着抢救。有的拿锄头，有的拿铁锹，有的拿水桶。突然，一个人抱着一个孩子直哭，从熊熊火苗中穿了出来，浑身的衣裳都烧着了，披头散发，火星的一股股白烟。小毛子一下就惊呆了，这人正是给他吃饭的那位长官江政委。差时间，江峰在眼前的形象变得高大起来，就像一架冲天的火塔。他纳闷地想，怎么这个当官的这样稀罕小孩子呢？他在火场转了两圈，可还是回到李家窑，没有办法，吃人家的还得向姚老六前去报告。就这样他走了。天黑之时，小猫回至妖沟，只是黑暗中三个一堆儿，五个一群儿，满山遍野全是清兵。这清兵啊，清一色穿的黑长大褂，子弹袋、长短枪都在外了，有的背着一支枪，有的背着两支枪，身上横七竖八好几道子，真够威风。平常的清兵啊，就这样追在三三两两在一起，现在一上来八九十个，到哪个庄子哪个庄子就倒霉呀，天翻地覆，又是抓人，又是打人，又是赌博，又是吃喝，大骂大叫，大吵大闹，只闹得个鸡犬不宁。可是今天在这腰沟一下子聚集这么多人，却又这么宁静，一个个脸绑得紧紧的，叫小毛觉得奇怪。只是眼下他也顾不得多管这些闲事儿，生怕回来晚了姚老六找他麻烦，于是慌慌张张赶紧找着姚六。小毛啊，就把在方光举老婆那里听来的情况不敢隐瞒，从头至尾是讲说了一遍。姚老六又领他见着药葫芦和方光富，把刚才的事儿又说了一遍，又重复又讲了一遍。方光富听了，照小毛脸上狠狠一记耳光，啪，胡说，我明明听说茶树镇上共产党都住满了，你怎么说才百八人呢？不可能吧。小毛瞪着眼反驳，你们要不相信我的话，你们自己看去吧，飞机扔了炸弹，他们都在救火，我是亲眼所见。药葫芦见小毛神色语气都挺真切，料他也没有撒谎，出来假充好人。算了算了算了，你们干什么？看这孩子怎么不早说。

清楚，你早说清楚，是不是就不挨打了？真出来送死，像这方八万不就属于那一类吗？李三姑奶说，这么说这伙人危害不浅，我看就趁早把他们收拾了吧，咱们就把镇子给占住，把住这个路口，大少爷不是这样交代的吗？要葫芦赶紧有点慌忙，我说姑奶奶不可呀，目前大局尚未定，茶树镇共军虽少，但整个大别山被他们控制，国军至今还没有过淮河，现在动手万一有失，我认为反威不美，不如听我的，暂缓一时，再派人四处打探，等国军离近了，动手也不迟晚。李三姑奶也不明白这药葫芦为什么变得这样谨慎，谨慎到了胆怯害怕的程度。哎呀，这几天虽然听了关于共产党许多新的信息，但是共产党和以前不同了，说这次进到大别山有多少人，又有什么枪什么炮，可是到头来一个也没见着。在这李三姑奶的头脑里，总还是那个方光武啊，那个十五支队，这个印象怎么也转不过来，他很不高兴。我没有领兵，我也没打过仗，我也没有念过那些兵书，我说不上个所以然来。不过我觉得干什么都应该有个狠劲儿，做生意管家是这样，大概打仗也不例外。老岳呀，你说我说的对也不对，是不是这么个理？李三姑奶和别人讲话从不用商量的口气，句句都是命令。那么偶然才这么一用，让人觉着他这秉性，这有个惊叹号，这是李三姑奶吗？这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再看，药葫芦在李三姑奶手下做事儿多年了，多少有点这别扭，但是他比不上这前任当家的，跟前任当家的那比，那见识差老了，前任当家的见识广，军事一点不懂，但说话不投机，又不容你分辨，可不知怎么的，他又很欣赏李三姑奶这一点，他觉得一个统治者应该有这种指鹿为马的劲头。李三姑奶这股劲儿啊，这股魄力，这股胆量啊，处事果断呢，他认为女人当中确然少见。说实在的，药葫芦岳七峰还十分敬佩的，这也是他能在李三姑奶手下服服帖帖，能听从李三姑奶的一个重要原因。如今李三姑奶又变了脸了，动了火了，我问问你，你究竟什么意思？能不能按照我说的办？三姑奶别生气，哈哈哈哈，我一定依照您说的，依照您吩咐的去办。好，李三姑奶说，这就对了，那就这么办吧。你再告诉方光凤，叫他一道去，他在那里熟悉，让他打前站。老三年轻啊，你要多照应他，打仗的事儿你自己会盘算，我就不多说了。又把李耀金找来嘱咐，出门打仗你这不是头一遭吗？凡事都要听你岳叔的指教，记着，要是逮住共产党，不要都杀了，留几个活口回来我看看。哟，李耀金挺高兴，把胸脯一拍，哎呀，哈哈，您就等着等着好信儿吧，明天早上啊，我就叫那个姓江的磕着头一步一磕来见您。这时候单表小毛回到那窝棚里睡觉，不知怎么的老也睡不着，思绪万千，又飞回茶树镇，
又见到那个

馆，又见到小曹，又见到许多解放军战士，他又想起江峰问他的话，江峰给他饭吃，江峰抱着个孩子从大火中奔跑出来，他觉得这一趟去的也太值个了啊！见了一支不平常的队伍，碰到那么多好人，见到那么多新鲜事儿，突然间觉得眼前现出了一条光明大道。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我去当兵，对，当兵去。顿时这眼前出现了小曹的形象，牵着那匹四只白蹄的小黑马，哎呀，缠着红绸的手枪，想着想着心里不知怎么跳动起来，跟着想起药葫芦、方光富、姚六，还有那些清兵一个个凶恶的面孔，又想到方光富不信任他的怒骂，又想到要葫芦岳七峰给他1000块钱，越想这心越跳动的厉害，越想越跳动厉害，噔噔噔噔噔。就在这时，他听到这窝棚外啊，急促促噔噔噔有奔跑的声音，跟着又听到李耀金开始大骂：“他妈的嘞，你们都是废物，废物！”他自言自语，好家伙，这些坏蛋又要干坏事了，一想到这些坏蛋，不禁想到茶树镇那些好人，好人和坏人一比较，这玩意儿就怕比较，一切全明白了，一咕噜身儿从草堆里爬起来，噔噔噔往外就跑，也顾不得那山高沟深，忘记了那童男童女，一股劲儿跑到茶树镇。实际这茶树镇呢，在邀功的东南方向，相距20多里地，和到李家鱼子一样远，只是这条路要比李家鱼子那条路走得多，他也不敢走茶花岭下的酒坊店，要从猴子岭的后边要过去，但是要过这猴子岭就得用老半天的功夫，但是从这里过猴子岭也有一条近道，就是从猴子岭的屁股上翻过去，不过这里呀、啊，要过这王母娘娘的梳妆台。哎呦，这王母娘娘梳妆台是一块好几丈高直上直下的青石碗呐，略略有一点坡度，早先挖药材、打猎、砍柴，这都在这儿路过，那石板上也自然形成了一些台阶，后来经过多年的雨水冲刷，台阶没有了，那石板变得光亮溜滑，真像一面镜子。嘿嘿，老百姓传说有次王母娘娘在梳妆，有个光屁股打柴的小孩从这里经过，王母娘娘一看恼怒了，便把这条路给封起来，从此这里变成了一条死路，现今最老的人也没从这里走过，不过在那个石板的上下至今还留着人们走过的痕迹，可以证明从前这里确实是一条路。那年小毛跟他爹要饭，走迷路走到这里，小毛坐在梳妆台只顾着好玩，一不小心呲溜一声从这石板滑下去，他爹吓得要死，俯身一看，只见他坐在梳妆台的脚跟迎着笑脸，爹，就从这里往下呲溜，可舒服了，可舒服了。他爹呀，哎呀，这时候吓得魂飞天外，看他安然无恙，这心才放下。从此爷俩每逢到这地儿，自然就要小心了。从这儿去就能够到茶树镇，所以这条路小毛还是非常清楚的。小毛今日照例从梳妆台呲溜下来，走到茶树镇只到了半夜，要过那镇口的灶位，直奔这小土山的文昌宫而来。门岗问他：“你干什么？”他说：“要找当官的。”

敢问他你找哪个当官。小毛只记得啊，他好像叫江峰，姓江，忘了他的官名。就是说我呀见着他抱那小孩从火里跑出来那个当官的。这门岗说现在都睡了，这样你明天来不行吗？小毛以为那门岗推辞，就边说边往里面走。你可别拦着我啊，我有要紧的事儿。那门岗起初还以为小孩蛋的捣乱，没把他放在眼里，现在硬往里闯又当他是什么坏人，就急忙后退两步把枪掏出来。我告诉你啊小孩，你站远点儿，你要不站远点儿我可开枪了。小毛还以为这门岗要开枪，吓得扭头就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一直跑下山，也没停在门岗干什么。但是呢，那个门岗没想到后来停了一段时间又追下来，一边追一边喊站住站住。后来这小毛子就一个劲儿的跑，一个劲儿跑，噔噔噔噔噔噔噔，跑了挺长时间没影了。他想真糟糕，本来我前来送信，嘿嘿，进是进不去了，回也回不去了。这事儿要叫姚六姚老又知道，半夜跑出来那还了得。一刹那眼前那条光明大道变成了漆黑的深沟，他抬头望望那模模糊糊的文昌宫，眼里不觉的泪花就掉下来。嘿嘿，他一想，管你们好人坏人，我还是跑了吧。可是刚迈两步，这江峰的影子又闪在他的眼前，那种关怀的眼神，那种亲切的语气，还有那小曹小黑马跟着药葫芦岳七峰方光富姚老六这一比，让人非常的欣喜。无论如何百步如何，今天我要把信捎到，要见见这江大官儿。红色血染记第十二回，书接前文。这小毛啊本来想送信，但怎么也见不了那当官的，想着想着便在一块石头上坐下来，谁知道往下这么一坐呀，这一天一夜的瞌睡都上来，脑瓜子嗡嗡直响，也不听指挥了，垂在胸前，一会儿的功夫鼾声如雷，睡着了。那说江峰干什么呢？哎呦，这时候的江峰啊并没有睡觉啊，正在向地委写着一份工作报告。白天敌人进行了一天的空袭，江峰也跟着忙了一天，直到天黑开完工委会议才坐下来写这份报告。在报告的最后写了关于李家鱼子的问题，从所掌握的其投降，以利于迅速开展这一带的工作，建立真真正正自己的政权。江峰把报告刚刚写完，突然感到身上那几处烧伤微微有点发疼啊，就涂了点膏药，又朝后院的马棚走来，准备给小黑马加点料。那小黑马听出江峰的脚步声，一跃从地上就站起来，学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迎接主人的方式就是如此。还要说起这小黑马呀，原来是抗日战争时期江峰从敌人根据点里牵出来。要说起那一次啊，有一点戏剧化的变化。那一次化妆到城里侦查敌情，没想到被敌人发觉，弄得个江峰实在没有办法，顺手从敌人马桩上解下这匹小黑马，跨上就跑，旋来了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说也奇怪，那小黑马和他一见如故，马通人性，夫妇

贴贴拖着他往城外飞驰，而当敌人发现之时已然晚了，江峰早已冲出城门不见影了。后来江峰就把这小黑马送给司令员，把他编到机炮连里去了。如今南下前，司令员又把这小黑马送还给江峰。江峰认识这小黑马已经整整四年了，说实在的，真有感情。四年来，小黑马像是没有长，也没有变，浑身的毛还是那样黑，四肢蹄子还是那么白，个子还是那么高，总是那么温顺，那么勤劳，那么乐观，那么奔放，就像一个从来不知疲倦的战士，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务。四年来，这马驮过重机枪、迫击炮，而且驮过生病的战士，千里跃进大别山，也有他一份的功劳。那么温顺，那么乐观，那么明亮。嘿嘿，江峰点点头啊，伸手到草里摸了一把，草料尚未吃完，抓出来看看是稻草，那草切得挺细，这料拌得也挺均。江峰又想到炊事班老班长一定刚刚来过，就在这时听到一个轻悠悠的声音：谁呀？江峰听出来，老班长。我，老班长过来了。政委啊，哎呀，你这是怎么了？前个夜里你和那八爷爷谈到天明，昨个夜里又开了一宿会，今儿个也不睡觉，这是干什么呀？江峰赶紧打断他的话：你不要管我，先管管自己，今夜起这么早要干什么？老班长吭吭哧哧地说：他这个机密啊，你不知道。白天呢，韩主任弄来两袋子洋面，我想做顿蒸饺子给大家改善改善生活。哦，江峰和老班长走到伙房，见好几个战士被动员起来在那里包饺子。这个连呢是江峰在那个团里调出来的，和江峰都很熟。侦察队长叫金宝来，正往这馅儿里撒着辣椒面，见这个江峰进来了，斜着个眼：这是参谋长啊。哎呀，这是参谋长。江峰和他们笑了一阵，坐下来包了两个饺子。此时有个蒙岗带班的前来报告，说刚才来了个小孩，叫蒙岗给吓跑了。江峰就一愣：怎么不把那小孩带来见我？如果是好人吓跑了，那人家还能来吗？如果是坏人，那就给放过去了。这事儿简直是太疏忽。说着就跟那个带班的还有这班长到岗位上来了。江峰像往常一样，每次查哨都习惯向哨外走一走。他走下山，林敏的眼睛立刻发现一个人坐在路旁，机警地发问一声：你是哪一个？小毛此时睡梦中惊醒，猛一抬头站起来了，神志还没定呢。江峰上一眼下一眼打量好几眼，哦，认出来了，这是小毛，便问他：你怎么一回事？怎么到这儿呢？当小毛此时认出江峰之时，也挺高兴：我就等着你呢。接着把这些事儿啊，什么要葫芦啊，方光复啊，如何派他来探信，如何集合清兵要打茶树镇，怎样抄近道我来报信儿，而你们门岗不让我进，吓得我都跑了，所有的情况如实的讲说了一遍。正在这个时候，派出去的侦察员也回来了，报告李家这股地主武装出动的情况。哦，来到屋说吧。到屋之后，江峰又分别向小毛

和侦查员问了情况，如敌人来了多少，谁带的队，什么武器等等。当江峰搞清敌人情况之后，就叫侦查员把小毛带去吃饭。江峰想，在大军离开茶树镇一带之后，曾估计到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可能来偷袭，但没想到会这样快。看来敌人高傲不逊，疯狂得很。好，哈哈，反动派，叫你来好来，叫你回不好回。然后江峰稳稳心神，独自思考了一会儿，又找来几个干部研究了情况，决定了对策，命令队伍立即行动，先归还老百姓的用具，然后按计划撤退。当时拍门搞清敌人情况之后，就叫侦查员把小毛带去吃饭。江峰想，在大军离开茶树镇一带之后，曾估计到地方上的反动武装可能来偷袭，但没想到会这样快。看来敌人高傲不逊，疯狂得很。好，哈哈，反动派，叫你来好来，叫你回不好回。然后江峰稳稳心神，独自思考了一会儿，又找来几个干部研究了情况，决定了对策，命令队伍立即行动。好了，顺手又把墨水瓶推翻，我给扔了，便嘟囔开来，不吃饭呐。哎，这些都是战士们自己动手做的，谁也舍不得，只有逼得实在没办法，这才丢下来。于是随走随丢，丢了一路。再说方光复带了个先头中队，已经要过猴子岭的屁股，过了猴子岭不要再翻山，顺着无名岭和金鸡岭中间那条大沟就直插茶树镇。哼哼，方光复一乐，这回可好了，带着清兵一直冲到文昌宫的土山下，也不见有任何动静。命令队伍马上将文昌宫围住。就这样，他去找他那嫂子方光举的老婆，就说共产党刚刚撤走，这时节药葫芦和李耀金带着大队人马已经赶到。大家走到文昌宫一看，空空如也。药葫芦根据啊他们丢下那口锅没有吹灭的灯和翻了倒的鸡，这一说吓了李耀金一跳，急忙四下里看了看，才知道哦，是一场虚惊，又吹嘘了啊！共产党来包围更好，那就打他个落花流水。方光复说：“放心吧，共产党是不会来包围的，寡不敌众，这个道理他们也会明白。他们只有百八个人，岂不是以卵击石？看来定是逃跑无疑，只是他们跑向哪里？”这值得咱们考究一件事情。接着他自作聪明说，我们从北边来的，他们一定要向南跑，往南这三条路，一条是正南通往县城的大路，他们肯定是不敢走；一条是西南顺着金河通向金刚台的小路，共产党恐怕轻易也不会上这金刚台。在这两条路的中间，顺着银河向南还有条小路，这条路要到金刚台的背后。这条路据我所知地势险要，去的心里他面前的敌人是个什么样，这次战斗将会怎样进行，结果又是什么样，勾沿路丢的东西，知道方光复猜对了路线，恨不能一步把敌人追上。他向喽啰们赶紧就骂，他妈的快点快点，抓住共产党，三爷爷我有赏，哈哈哈，追追。药葫芦带着一个中队走在最后，此时药葫芦越气疯，吓出一身冷汗来。

0: 没想到队伍走的在那些清兵的面前，哎呀，现在真是吓得魂飞天外。有很多人多年来也打过仗，跟老李家也发了财了，人一发财命就值钱，可是现在死得死，伤得伤。小曹高兴了，拽一颗手榴弹，没有揭开盖子，就朝姚老六头去。日，烟雾中，姚老六吓着，赶紧架着李耀金，拼命往回跑。噔噔噔噔噔，棺材沟的进口正打得热闹，一挺机枪，把路口是封锁起来。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方光富往外冲。药葫芦在外打掩护，好不容易冲开一条血路，才把李耀金救出来。江峰指挥队伍迅速顺着山坡抄后路，只打得个李耀金连滚带爬，呜嗷瞧瞧。李耀金领着这帮人是四散奔逃。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926 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乐与县龙卷风酒吧招聘服务员、服务生，工资免议。地址：墨宝园西侧，联系电话：182-4414-5678，182-4414-5678。出租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飞冷山布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雪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拎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57电梯小高层，前无遮挡，采光好，4楼82.01平米，标准2室1厅。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茂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现有草原六十公顷，林地六公顷，鱼塘两公顷，有村里土地承包手续，有林地产权证，位置在斋鱼窑东乡。有意者请与马先生联系，联系电话155-2694-2888，155-2694-2888。出租信息：二实验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4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六十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三楼80多平米非冷山杜林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6楼，90平米，南北通透，临包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八楼88.45平米，不是边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销售信息：鹤立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66。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面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amazing。
1: 凤凰城二期106.8平，采光好，2室1厅，家具齐全，120寸大屏投影，全自动洗衣机，小米立式空调，海尔斯开门冰箱，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5-6794-8899，155-6794-8899。下面呢，让我们听两首歌，稍作休息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继续回来。

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可以发布信息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 TYTV 926，关注即可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426-8866、426-8877，希望买卖双方以诚相待。

出售信息：实验四中学区楼，百合家苑四楼，85平米，35.8万元。联系电话：13596897466，13596897466。

出租信息：墨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输出信息：四海明珠小区3楼80多平米非冷山不临街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51-4368-5123，151-4368-5123。

出售信息：碧水东城11楼99平米，房本过户，精装修，家电齐全，49.8万元可易可贷款。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凤凰城三期电梯高层六楼，90平米，南北通透，邻邦入住，格局完美。包更名，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鹤城佳苑 A 区8楼88.45平米，不是滨山九中学区采光好。联系电话：180-0436-7333，180-0436-7333。

出售信息：鹤宇新城五楼，房本面积80平米，拎包入住。联系电话：18843363234，18843663234。

出售信息：小城花园四楼83平米，两室一厅，南北通透。联系电话：188-4366-3234，188-4366-3234。

出租信息，诺宝新城20平米车库，热水器、洗衣机、无线网都有，年租8000元，月租900元。联系电话136-2436-8654，136-2436-8654。

出租信息：二十印四中学区房，富豪绿都一期，四楼72平米，全款29.5万元，有房本可贷款，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出租信息：七中附近五楼60平米两室一厅，冰箱、洗衣机、热水器齐全，卖12.5万元可议，房本过二。联系电话：13766129374，13766129374。

招聘信息：上午7点半到下午2点半的钟点工工资密议，联系电话13596892095，13596892095。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供求信息呢，在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梦梦，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4: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4: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3: 小刘睡醒了，
4: 收拾收拾房前屋后。
2: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4: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5: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5: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嗯，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5: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交替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住。

0: 这是香港又一村学校幼稚园五岁多的学生们一起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澳门特区金莲花广场国庆日升国旗区旗仪式上同胞们齐唱国歌的声音。
2: 这是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四十周年纪念会上全体唱国歌的声音。
3: 起来！
4: 这是海拔四千六。

0: 2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同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我们现在迎来了丰收的喜悦，但在收获的同时，也面临着秸秆处理的挑战。为了守护我们头顶的蓝天，呼吸新鲜的空气，营造健康美好的生活环境，我们在此诚恳地向大家呼吁，积极响应秸秆禁烧的号召。一、焚烧秸秆的危害。一、污染空气环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必须高度重视。三、引发交通事故，影响道路交通安全。燃烧秸秆产生的烟雾导致空气能见度显著降低，视野范围受限，存在交通安全隐患，可能引发重大交通事故，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吉林省露天焚烧秸秆火点认定标准，凡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一经发现均认定露天焚烧秸秆火点：一、公路、铁路、机场等重点管控区域一公里范围内露天焚烧秸秆的；二、保护性耕作地块露天焚烧秸秆。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0: 米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上回书说到汉将王伦胯下马掌中枪，到了胡同口外头，他往东一看，邯郸的东门开着呢。王伦不知道东门为什么开着，他催马就往西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见王伦过来，不知道他是谁，反正不是邯郸的战将，就拦住王伦不让他过去。王伦走到哪儿哪儿有邯郸兵将阻挡，

王伦催马往前闯，斗大枪冲着邯郸兵将乱扎乱抽。邯郸的兵将一看王伦这么勇猛，都纷纷往后倒退。王伦是且战且走，他一边走着一边高声喊嚷：“对，邯郸兵将听真，我乃汉将王伦，要知道汉将王伦的厉害，尔等闪开了。”邯郸的兵将心说：“怪不得这个人这么勇，原来他是汉将啊！这汉将呢，就是保刘秀灭王莽的汉将了，没错了。”大将王伦、汪刚成威名传到天下，邯郸的兵将明白过来了，齐声高喊：“了不得啦，好厉害呀！汉将王伦来了，云台大将啊！”就这样，王伦杀到了后楼，他突然间发现前面有一杆素缎色大道旗，上边绣着“小枪没毁了”。最忌讳的就是自己大旗的旗杆断了。想当初楚霸王在彭城出兵的时候，突然间一阵大风把楚霸王项羽的大旗给吹断了，所以楚王项羽九里山被困，一命死在乌江。梁文焕的旗杆一断，他就觉得对主将不利，所以呢，他怕自己有凶险，就退到鼓楼后边来指挥兵将。就在这个时候，他突然间听见鼓楼东边喊杀连天，他绕到东边一看，一员大将穿青挂皂，黑脸膛，短钢髯，黑马长枪，用这条大枪连抽带扎，伤害自己手下的兵将。梁文焕一看就知道这个人不是我们羌王手下的兵将，这是哪儿来的，怎么这么勇啊？梁文焕呢，怕别的战将拿不住他，所以亲自出马，就把王伦的去路挡住了。来将通明，王伦陡枪就借马力，他刀这么一竖，往出一磕，歘，他要磕王伦大枪了。可了不得了，王伦这枪太厉害了，因为他陡枪一扎，把浑身的力气全都灌到大枪之上，唰，人有多大的劲儿，这枪就有多大的劲儿。梁文焕借劲使劲，嘡的一声就把枪磕开了。如果要不借助马的力量，梁文焕还真磕不出这条大枪去。没想到刚一磕出去，那王伦多快的枪，唰，使了个怪蟒翻身，大枪一滚前把又回来了。梁文焕用力再往外磕呀，这下王伦自己吃了一惊。为什么？王伦用劲儿用得太大了，因为头一回他一扎，一看梁文焕立刀头竖刀准，借着马的前肩膀磕自个儿枪，他认为梁文焕没有多大的力气，所以二次啪一滚把，力气加倍了。这一下反而坏了，他一抽枪这么一变招，一滚把又回来了，两只手使的劲头太大了，唰往前一出了，两只手就挨到一块儿。他站起来了，在马上就照着梁文焕的脖梗啊，瞧这一巴掌不偏不歪打了个正着。梁文焕是一点准备也没有啊，那梁文焕也不是一般的把式将啊，跟他哥哥飞虎帅梁林学的本事，万也没想到还有大枪加一巴掌的。挨着一巴掌，扑通，擦啷啷啷，哗啷啷啷啷，人是扑通一声掉在地上了，嘡啷啷，打刀撒手，哗啦啦，甲叶声音直响。可把梁文焕往前杀，他看见了邯郸兵将围的确实是刘秀君臣三员悍将，一个是邓禹，一个是姚齐，一个是冯异。王伦心里不痛快呀，心说邓禹、姚齐、冯异，你们为什么还要保这位无情无义的刘秀呢？现在他是国家的逍遥自在王，他哥哥是更始皇帝，而咱们云台大将呢？

所有的悍将呢，被封为小小的典史吏目县丞。想到这儿，王伦高声喊嚷：“邓大哥，姚大哥，冯贤弟，随我来，有什么话出城再讲。”事到如今，我刘秀就是跟着王伦出城，也没什么意思。所以刘秀下定决心不走了，宁可死在乱军之中，也不沾悍将王伦的光。邓禹是干什么的？邓禹瞧刘秀眼神，邓禹就看出来了。邓禹拿手中的枪，枪转轻轻的一点，啪，点的是刘秀胯下这匹马的马屁股。这匹马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啊，马受不了了，四蹄蹬开，哎呀呀呀呀呀，跟着这几员悍将就下来了。刘秀的马紧跟着冯异的马，前面呢是姚琦，后边是邓禹，这几员悍将保着刘秀，跟着悍将王伦就下来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刘秀君臣往北来，那北边也有兵将啊，在前面就拦住。后边的兵将呢，赶紧往前就追。王伦胯下马，掌中点钢枪，在前边如龙搅海，如虎下山。邯郸的兵将根本就挡不住，君臣五个人是且战且走。王伦知道东门开着呢，所以呢拐过鼓楼，他往东门跑。王伦愣了。突然间看见一匹马奔跑如飞，马上一个旗牌官手里拿着一支令箭，这马怎么跑得这么快，跟飞似的。王伦心中一动，心说东门开着呢，我们能出去，这个旗牌官是不是去到东门传令让关东门呢？东门要是关了，我们可就出不去了。想到这儿，王伦回头就跟姚琦说：“姚大哥，我可先走了，咱们东门见。”王伦说完了，催马如飞追赶前边这个旗牌官。他们这两匹马一前一后就到了东门里头了，就听见旗牌官高声叫：“城上的兵将听阵！”这几位悍将就出不去了。如果说王伦这时候自己要走，那就走了，可是王伦出去了，千斤闸就落下来了，姚琦、邓禹、冯异就出不来了。王伦当时没想刘秀，想起来几员悍将，王伦豁出命都不要了，得嘞，我舍命交友吧。他催马就来到千斤闸底下，把马一勒，左手持枪，双足一扣凳，伸手就托起了千斤闸，一只右手要力托千斤闸呀，那真是舍命交友啊。上边嘎啦啦啦，千斤闸往下落，邯郸城上的兵将万也没想到下边有悍将王伦力托千斤闸，千斤闸落着了的唰不往下落了，怎么落了一半呢？王伦拿着右手一托这千斤闸，浑身的力气往上灌，也是该着啊。如果千斤闸正直的往下落，王伦要正在正当中，要真想拖这千斤闸还真够难的。这千斤闸呢，在城门洞这它有槽，非得千斤闸顺着槽往下直落，没想到王伦这一拖，咔的一下他脱鞋了，正好也救了王伦了。这一个鞋劲儿，当时这千斤闸就稍微有点卡住，说句俗话，他拎到这儿了。邯郸的兵将一看千斤闸落不下去了，还没明白呢，这时候刘秀君臣已然赶到东门了。刘秀君臣也愣了，一看王伦有这么大的履历，惊讶不已。王伦举着千斤闸高声喊嚷：“快走啊！”君臣四个人往下一催马，一塌腰，就又打千斤闸底下钻出去了，策马往东而行。刘秀君臣勒马停蹄往东一看，吓坏了，前边尘沙荡漾，土气飞扬，来了数不清的大队人马，盔层层遮天映日，甲层层

万道霞光，刀枪如麻林，剑戟似麦穗，冰山降海，铺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左右有两队骑兵，就如同二龙出水，把邯郸的城东整个都围住了。有打护城河桥南桥北排开了，一眼望不到边，全都打着反王的旗号。呵，反王的马军一个个身强体壮，而且前边有长枪手、短刀手、挠钩手、弓弩手，每百名是一个小队，真是弓上弦，刀出鞘。在东边有不少杆旗，可以说有一杆闹龙旗就有一个反王，有一杆大旗旗下就有一员大将。刘秀君臣一看，几万大兵在东门外头，能不发愣吗？刘秀看了看几员大将，几员大将看了看刘秀，心照不宣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不出城呢。出了邯郸城，前面这么多贼兵堵住去路，往哪儿跑？所以刘秀君臣看着反王的兵将，心砰砰砰直跳啊。就在这时候，就听见身背后，不知道身背后发生什么事。刘秀君臣回头一看，就看见邯郸城东门的千斤闸落下来了。这千斤闸怎么落下来了？王伦这不是拖着呢吗？因为王伦拖这千斤闸，他力气用得太大了，用得太猛了，这一下胳膊僵了，脖子也僵了。退还不把他杀死，抱着一巴掌之仇吧。梁文焕想到这儿，他手中一横，这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往前一带马，哎呀呀，嚓咔，随着这口刀，就在这时候正东一声炮响，打两杆速断色门旗开处，有三千飞虎军雁翅排开，当中间掌旗官高挑一杆大旗，糊了银顶素缎色，相衬银铃，周围红火焰。

虎头战靴牢他的一对亮银凳内。坐下这匹马是匹千里马，有个名字叫走着银河兽，高八尺，蹄之背，长丈二，头之尾，雪白的毛色滋润极了。这位元帅怀中抱着一对孤针亮银锤，压住了飞虎军的阵脚。刘秀君臣一看，大吃一惊啊，这位元帅人称飞虎帅梁林，连刘秀君臣一看前边压住全军大队的主帅是飞虎帅梁林，刘秀君臣能不吃惊吗？梁林在大羌王驾前当了元帅，大羌王刘廷在河中府会兵，天下各路反王到了河中府。现在来这几家反王，一路是滨州反王佟鼎，一路是慈州反王高凤，还有青州王杨胜、冀州王杨广，一共有大兵二十几万了。各路反王就公推梁林为统帅，大羌王刘廷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元帅呀，咱们兵发长安，你要知道，更始皇帝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逍遥王刘秀。刘秀手下有36员云台大将。”这36员云台大将武艺太高了，一个个都可以称得上是勇冠天下，无人能敌。哼！梁林把嘴一撇：“千岁，我梁林胯下马，掌中锤，遇见一个云台将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碰上云台将，胜负如何？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刘秀君臣催马出了邯郸东门，没想到在东门外遇见了几万反王的兵将，为首之人正是飞虎帅梁林。梁林看见刘秀君臣了，因为梁林在大羌王刘廷面前夸下海口，说下朗言大话：“千岁您放心，凭我梁林胯下马，掌中这一对孤针亮银锤，遇见一个云台大将，我就打死一个。”今天梁林可看见云台将了，他率领各路反王兵将把阵势列开了，往护城河桥上一看，虽然不认识，他也能知道这是逍遥王刘秀君臣。梁林心说：“我既然在羌王面前夸下海口了，我就亲自上阵。”所以他没派将，催坐下走阵银河兽，掌中双锤到了阵前，用双锤一指。桥上人马听真：“今有河中府飞虎元帅梁林到此，叫逍遥王刘秀马前答话。”王伦一看梁林这样，把王伦气坏了。王伦催坐下马，掌中点钢枪，由打桥上就下来，直奔梁林。梁林用锤一指：“来将通明，我是汉将姓王，名伦，字刚长，你敢藐视我们汉将吗？你接枪呗！”他往前催马，抖点钢枪就扎。梁林一看大枪扎来了，他左锤奔右，右锤奔左，往回一扯，这招数叫锁枪法，也叫拿一把分筋错骨。只要把王伦这大枪的枪杆攥住了，双锤一错，就能把枪杆给错折了。即便是错不折枪杆，就被飞虎帅梁林双锤这么一错，使大枪的人也得撒手啊。有道是身为武夫，宁失千金不失寸铁，没枪可就没法打仗了。王伦一看飞虎帅梁林要使锁枪法锁自己这条大枪，他就要把大枪撤回来。可是他想往回撤枪，王伦后了悔了，因为王伦力托千斤闸，他这右胳膊用的力量太大了，筋骨已然麻木了，想往回撤枪，可是手不硬心，使尽了力气往回撤，稍微迟慢了一点，嘡嘡，王伦大枪就没及时撤回来，
被梁

林这一对双锤给锁住了。梁林双锤抱住了王伦点钢枪的枪杆，浑身一用力喊了一声开，浑身的力气由打腰上往上灌，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上，擦这么一错，千斤之力呀、双锤往左右一错，如果说王伦没拖这千斤闸，他不怕梁林，因为王伦在汉将当中履历也是数得过来的。这一下他右胳膊麻了，他没有这么大的力气了。梁林双锤这么一搓，苍啷啷啾，王伦手中的大枪就被他搓飞了，攥不住大枪了，嗖的一下，枪扔出多老远去，二马搓蹬。飞虎帅梁林手中有双锤，王伦手中可没枪了。梁林的双锤变得多快、变了个双峰贯耳，就打奔了王伦的太阳穴。王伦一看，把身子往后一仰，躺在马的臀部之上，这功夫叫铁板桥。没想到飞虎帅梁林确实比别人厉害呀、他不让王伦逃走，双腿往下一反手，往下使劲这么一砸，王伦连人带马就死在飞虎帅梁林这一对孤针亮银锤下。桥上头留守君臣一看王伦死了，心如刀绞啊，因为王伦生前他微臣尽忠，微有尽义，君臣朋友之间感情最厚，没想到今天王伦竟然死得这么惨。王伦这一死，姚琪比别人更痛心呐、因为姚琪当初住在鬼神庄，自己房屋一间，地屋一笼，家无隔夜之粮。自从跟王伦交了朋友，王伦是年供柴月供米，自己才能侍奉高堂老母，得尽孝道。王伦保刘秀，他不是为了贪图功名富贵啊，那是因为刘秀请我，我没法去，我得孝顺我娘。我叫刘秀到一丘山新市平林寨把王伦请下一丘山呢、王伦才福保了大汉呢、好容易大汉朝天下，失而复得，兄弟王伦没享了一天的福，而今我们君臣有难，兄弟王伦奋不顾身，力托千斤闸搭救我们君臣。现在王伦惨死在梁林的锤下，姚琪肝胆俱裂。姚琪心说，我不要命了，我得给王伦报仇啊。他催马下桥，直奔梁林。梁林用双锤点指，你是何人，给我报上名来，我乃汉将姚琪。说着抖枪就扎，梁林双锤往外就磕，两个人马打盘旋就冲杀一处，大约也就打了三四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来。姚琪是急于报仇，用枪就扎奔了梁林的梗嗓咽喉，扎！梁林双腿啪啪，又用锁枪法把姚琪的大枪给锁住了。现在姚琪不怕了，因为姚琪二次学习附加枪，姚琪能破这锁枪法。姚琪压住了大枪，飞虎帅梁林双腿左右一错，喊了一声开。他想让姚琪把枪撒手。姚琪丹田一沉气，没温动，两个人的劲全都在马上啊，两匹马的八条腿就跟八条铁柱子一样，一点都不动了。梁林又喊了第二声开，擦，姚琪一压这把，突然间听见嘎巴一声，可把姚琪吓坏了，刘秀君臣也吓一跳，连梁林都愣住了。姚琪这条大枪断为两截儿，二马一冲呢，姚琪手里头可就剩下半截枪了，连姚琪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这枪怎么了。咱们前文书说过，姚琪到戴安山搬兵，姚琪跟

0: 大招讨奎孝两个人打了一仗，姚琪的大枪让奎孝的双鞭给磕伤了，可是姚琪一点都不知道啊。这下飞火帅梁林一错，就把姚琪的大枪的枪杆给错折了，姚琪手里就剩下半截枪了。二马一错蹬，姚琪手拿半截枪的打打，半截枪就被飞火帅梁林的锤给磕飞了。两个人应该圈马再战，姚琪手里没兵刃呢，他想回到桥上跟邓禹要邓禹手中那条枪。梁林能干吗？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姚琪心说坏了，这飞虎帅梁林是世之虎将，我要是到了桥上，他必然追到桥上。倘若伤了逍遥王刘秀，可怎么办呢？所以姚琪催马往桥的南头来。梁林还是在后边追，姚琪这匹马就到了护城河的岸边了。梁林心说：“姚琪，你还往哪儿跑啊？”他催马往前，举锤奔着姚琪就打。姚琪没地儿去了，他蹬了一使劲，马往下一跃，扑通，这匹马就掉在护城河里，水花四溅。邯郸城上头，小枪王的兵将看见了。梁林一看，姚琪连人带马落在护城河里，就把双锤一挂，抽弓拔箭，刃口填弦，冲着姚琪吧嗒就是一箭。姚琪往旁边一歪身，箭射空了。姚琪在水里，这马通灵性，有护主之心，他就奔着护城河河岸往前走。城上的兵将呢，一看姚琪要往里岸来。往下扔这灰瓶炮子、滚木雷石，这回姚琪就不能登北岸了。他要拨马往南，眨眼之间就到了东南城城犄角这角楼底下了。姚琪刚要上岸，用手一提这马的缰绳，这马就在水中往上一跃，往上一窜，两只前腿就登了岸了。没想到马也累得很了。这两条后腿却蹬空了，这一下马的胸脯肚子正好落在护城河的条石之上，扑哧一声，红光崩现，战马的肚带被勒折了，姚琪摔在岸上，战马就落在水里死了。姚琪高声喊嚷：“妈呀，妈呀！”你赐给我姚琪这么多年，竟惨死在此，痛杀我也！姚琪能不难过吗？这匹马可不是自己花钱买的，是拜帝王伦送的呀。现在王伦死了，马也死了，我姚琪还活什么劲儿啊？天哪，兄弟王伦呐，妈呀！姚琪越想越伤心，越想越难过，是放声大哭。姚琪正哭着呢，忽然间有人叫他：“姚贤弟，姚大哥，姚王兄。”姚琪回头一看，原来是邓禹、冯异保着刘秀到了。这君臣三个人怎么来了？因为梁林用箭射姚琪。邓禹这时候就跟冯异说：“兄弟，咱们趁着梁林没在对面，你保驾闯围吧。”冯异催马下了桥了，冲刘秀喊了一声：“主公，随我来！”刘秀立刻催马跟着，邓禹在后边保着逍遥王，君臣三个人就撞到了乱军之中。河中府的兵将不能把刘秀君臣放走啊，层层往上围，层层往上挡。冯异抖长叉，是乱扎乱打，就杀出一条血路。君臣三个人往南而逃，逃着逃着，老远就听见姚琪的哭声。君臣三个人到了姚琪面前，邓禹就问：“姚琪呀，你在这哭什么呢？”“
1: 邓大哥呀，兄弟的战马死在这儿了，我不走了，你们君臣逃命去吧，小弟我是痛不欲生了。”
0: 贤弟，你这话可就错了，你要是这么死了，你多郁呀，你应该保全性命，想办法给王伦报仇才对呀。 你没马不要紧，
1: 你骑我的马。
0: 邓大哥，您的马我是绝对不能骑，
1: 我要骑您的马，您再不想走，我也不安心呢。
0: 冯毅也急了，你不骑邓大哥的马，骑小弟我的马，
1: 兄弟马我也不骑呀。
0: 刘秀也急了，要不然你骑我的马，
1: 哎呀，我宁死也不能骑主公的马呀。
0: 他们君臣三个人正劝摇旗呢，就听见身背后炮鼓连天，杀声震耳，叨叨叨，不不不不，杀他那呀，别让跑了吧。君臣几个人回头一看，反王的兵将是追下来了。刘秀是真急了，姚王秀，你要是再不走，姑可就要自刎了。这一下把姚旗吓得蹭下就站起来了。
1: 我们跑吧，后边追兵太多，跑。
0: 这样君臣们马上部下往南跑，各路反王的人马往下就追。君臣们跑了不到三里地，累得姚旗浑身是汗。就在这时候，忽然间对面有一支人马，这支人马大约有3000之众，当中间两员战将压住了全军阵脚。刘秀可惊呆了，后边有追兵，前边有兵阻住去路，我们腹背受敌，性命休矣呀。邓禹一看，带着3000飞虎军就到了。梁林这3000飞虎军可了不得，跟着梁林久跑红旗，从来没打过外仗。这3000飞虎军最大的24、5岁，最小的17、8岁，都勒着虎皮战裙，英勇无敌。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飞虎帅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贺成龙手持大刀，马临疆场，乐舞扬威叫战。梁林生气了，催马临阵。我问你，奸王刘秀何在？贺成龙气坏了，呸，奸王，你这个人不明事理呀！逍遥王是仁德之主，有道之君，你敢说逍遥王千岁是奸王吗？你接我这口刀吧，唰，力劈华山，是抡刀就砍。梁林用左手锤往上一迎，贺成龙的刀要变招，可是梁林这右手锤同时上，就打奔了贺成龙的前胸。贺成龙用刀头往出一磕，两匹马一错蹬。梁林的锤太快了，唰的一下，左手锤就打奔了贺成龙。梁林又指挥人马往下苦苦追赶刘秀。刘秀君臣一直跑到天黑了，也不知道东南西北了，只知道往前走。好容易找到一个村子，找到盐井，印了印牲口，又跟老百姓要了点吃的，快吃快喝，不到天亮继续往前走，根本不敢睡觉啊。这天跑着跑着，也就在午时，就听见了后边追兵到了，炮声、鼓声、杀声、喊声。刘秀君臣叹了一口气，因为已然又困又乏了，人没精神，这马也走不动了。再往前面一看，前面密密匆匆有一座黄桑林，胯下一匹马，掌中一口佝偻古钺象鼻大刀，压住全军大队。老臣是周文华。哎呀，刘秀长叹一声，竟然把老忠臣周文华给忘了。咱们前边说过，老将军周文华在灭亡莽的时候，带着两个儿子朱刚、朱柔，两个徒弟卢芳、魏质，帮着刘秀打过潼关，八大锤闹潼关，那可是立过大功啊。灭了王莽，复兴了汉室，刘秀在更始皇帝驾前保老将军朱文华为河北台城总镇。朱文华呢，原来是不想做官的，但是朱文华素有忠臣报国之志，天下恢复了，我到台城走马上任，我让天下人知道知道，我朱文华确实没保王莽，我是大汉朝的忠臣， 有

个原因，所以朱文华才到台城赴任，这是三任台城总镇。今天君臣一见，相隔十几年了。刘秀当时没认出来，朱文华自通名姓，刘秀才知道面前是汉室的老忠臣朱文华老将军。姚琦的父亲姚莽跟朱文华是盟兄弟呀，看见盟书了，姚琦赶紧在马上给朱文华施礼：“三叔啊，恕辞况不得下马，才马上见过了。”朱文华看了看姚琦：“哎呀，贤侄啊，自从灭莽之后，潼关一别，算来已然12载了。今天你我叔侄相见，哎呀，你也挺长的胡子了。”朱文华又对刘秀说：“千岁啊，请问您，你们君臣是不是有打邯郸而来？”“正是。”“老将军，你怎么知道顾家从邯郸来呢？”“千岁呀，老臣在河北早就听说了，大枪王刘廷、小枪王刘林有意谋反，因为他们两个人是大汉宗亲，没见到事实，就没敢奏禀当今万岁。只因为千岁代天巡守河北放粮，臣怕千岁到了河北受了枪王弟兄之害，派人去接了3次，全都接空了。才知道千岁您没有按战而行，如今我已然得报了。千岁到邯郸县赴小枪王的葱台宴，臣着急呀，臣就知道千岁中计了，恐怕千岁有个闪失，所以率领3000老军在此迎接千岁。不想真遇见千岁了，不知道邯郸县的事情怎么样了。”刘秀就把姚琦单鞭扫葱台，舍身跳葱台，王伦力举千斤闸，命丧邯郸东门外的事情简单的说了一遍。朱文华听了大吃一惊：“千岁啊，难道说后边还有小枪王的兵将追赶您吗？”“正是啊。”“千岁，您放心，此去离台城有25里地，请千岁暂时到台城歇驾，后边的追兵臣可以挡回。”“什么？老亲家呀，反王兵将几十万，你才有3000老军，怎么能挡住几十万反王的兵将呢？”“千岁，臣要仗着3000老军是绝挡不回反王兵将的，臣敢在此阻挡反王的人马，是因为能把枪王的元帅梁林挡回去，梁林一走，足可以解眼前之危。”“老亲家，梁林年纪轻轻，武艺高强，老将军你怎么能把梁林给挡回去呢？”朱文华这才把自己跟梁林的关系讲给了刘秀君臣。想当初朱文华在台城任上，有一回老管家朱安跟着朱文华出城去办事儿，骑着马回城的时候，就看见一帮难民推车的担担的扶老携幼，非常惨，穿的衣服破，一个个流着眼泪，一步一步往前走。朱文华看他们可怜，就赏给这些难民100两银子。就在这时候，有个年轻的妇人抱着一小男孩跪到朱文华的面前，小孩的父亲也跪下了，两口子一边哭着一边哀求朱文华：“大人呐，我们到这儿逃难路上太苦了，恐怕这孩子受不了了，您能不能把他留下？不然的话，这孩子就会死在中途，大人行个方便，您把这孩子抱走，当个小猫小狗养着吧。等他长大了之后，他也能当个书童，伺候您老人家。”朱文华一看这夫妇抱的孩子也就有三四

0: 岁，长得五官端正。朱文华就动了恻隐之心，就把这孩子留下了，而且问明白了小孩的生辰日时，又问清楚他父亲姓什么叫什么，家住在何处，然后呢，又给他们两口子200两银子。这个小孩的父亲母亲就随着难民逃难去了。朱文华两口子呀，没儿没女，就把这小男孩当作亲生之子。养到了7、8岁，请个老师教他读书，起个名字叫朱林。朱文华又亲传他的武艺，这孩子也聪明，冬练三九，夏练三伏。这朱林长到10几岁，书也念成了，武艺也练行了，马上部下18班。朱林调走了，朱林一走，朱文华的老伴又生了一个孩子，也就是梁林的亲弟弟，叫梁文欢，不能不见梁林了。朱文华就写了一封信，派人给他送去，让他上台城来一趟。没想到梁林回了一封信，说我公事太忙，我不能到台城去见您。朱文华当然有自己的想法。今天朱文华来接刘秀，他听说还有反王10几万大军追赶刘秀君臣，所以朱文华才跟刘秀说：“千岁，您暂时到台城歇驾，由我挡回飞虎帅梁林。”既然梁林跟朱文华是先父子而后师徒，那么朱文华说话，梁林能不？千岁，您赶紧到台城歇驾吧。当时呢，刘秀君臣也是太急了，文华呢，刘秀君臣已然成了笼中之鸟，网中之鱼，插翅难逃。没想到让你给放走了，你还够不够个元帅？梁文焕不能说什么，确实是自己失责呀。千岁，我愿意带着一支人马去追拿刘秀君臣，所以他带着500骑兵就追下来了。梁林的大队人马虽然是有马军，但是大部分都是步军。这样走的就很慢了。梁文焕带着500轻骑，却走得挺快，越过了梁林的大队人马，一直追到了黄桑林。梁文焕突然间发现黄桑林外头有3000老军，当中间挑着台城总镇的旗号，旗下朱文华压住了全军大队。朱文华不认得梁文焕，梁文焕可知道朱文华呀。坏了，这个老将军素有忠心，肯定刘秀被他接到台城去了。好啊，他让过刘秀，带着3000老军挡住我们的兵将。要是我哥哥来了，准得让老将军给挡住了。刘秀借机会逃走了，回到长安，如龙归海，如虎归山。他能调动各路的兵将到河北来跟羌王决战，到那个时候胜负可就难定了。现在可不能等我哥哥了，哼！我们弟兄为了功名富贵，我梁文焕就假装不认得他，冷不防的过去给他一刀，反正他也老了。我把这朱文华砍死，等日后我哥哥知道了，手足之情能把我梁文焕怎么样啊？只要将来我们保着羌王弟兄得了天下，我们哥俩是领兵都招讨开国的元帅，享不尽的荣华，受不尽的富贵。这小子是良心丧尽了，他决心已定了，他催马就奔了朱文华了。朱文华不认识他，催马就往前跑，把刀一横，问了一声：“这位将军，我朱文华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了。”他这意思呢，想问问梁文焕姓什么叫什么。他哪知道丧尽天良的梁文焕一狠心毒，唰把刀举起来往下就剁。这一下朱文华气坏了。朱文华心说：“我偌大年纪对你礼貌谦恭，没把你当成敌人。好啊，你仗着年轻欺我年老，冷不丁的拿刀就砍我。”朱文华武艺高强，本领出众，虽然须发洁白，那朱文华刀法不老啊。
1: 听见刀一

响，咔下来了。朱德华往起一举刀，苍啷一声响，这刀背就把梁文焕的刀头给勾住了。好快的刀了，两个人使的全都是佝偻古钺象鼻大刀。朱文华刀背把梁文焕刀头给勾住了，梁文焕往回夺刀，那还行吗？二马一错蹬，朱文华自己摘刀莫求是，唰，大刀一转，这刀就奔了梁文焕的脖梗子了。梁文焕没法躲了。梁文焕心说：“这老家伙的刀，一闭眼死吧。”那朱文华的刀要是真下去，梁文焕的脑子就要掉地下了。可是朱文华这刀下去，他心中一动啊。一者，我跟这个年轻人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二来，他是枪王手下兵将，我要是杀了他，就难见枪王啊！我自己得留个退身步啊！将来我要跟枪王见了面，好给逍遥王跟枪王两下调停此事，就能息兵霸占了。朱文华有了这个打算，这口刀到了梁文焕的脖子后头，他的手轻轻往上一飘，这手腕一抬，这刀就飘上去了。刀没砍到梁文焕的脖子上，咔嚓一声，把梁文焕的头盔给削了。古人都拢发包巾呐、啊，这一下不要紧，朱文华的刀不但把自己欺负他的师傅朱文华碎身大力一听，气往上撞，三尸神暴跳，武灵豪气腾空，兄弟，你且闪开，待我找那老将给你报这一刀之仇。哥哥，您给我报仇吧！梁文焕带着500马军就走了。梁林是气昂昂，率领3000飞虎军往南而来，人急马快，一会儿的功夫就到了黄桑林外。他一看黄桑林外3000老军列着队，压住大队的老将正是恩师朱文华。梁林可愣了，因为梁林是跟着朱文华长大的，朱文华的为人梁林知道的清清楚楚，到现在他只有骂梁文焕了，心说梁文焕呐、啊，你好狠了，这急事在此，危事在此啊！这回梁林可就不能走了，只好过去拜见师傅。他来到朱文华马前，把双腿往怀中一抱。师傅，恕我披挂在身，不得下马施礼，马前见过。身背躬身，就给师傅施了一礼。朱文华看着梁林，梁林呐、啊，刚才来了一员战将，银甲白袍，手使一口象鼻大刀。我没有跟他动手，我想问问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要跟他说清楚，请枪王有事商量。没想到他不容分说，举起大刀搂头盖顶向我就砍呐。他虽然欺负我年迈，率领飞虎军到此有什么事吗？师父，我是奉了枪王千岁之命追赶奸王刘秀。朱文华一听梁林管逍遥王叫奸王，朱文华心中有气，梁林你给我住口，你怎么管逍遥王千岁叫奸王呢？师父，你要知道刘秀是大汉的亲王，他两次奉命巡视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霸占良家妇女，他这些行为难道您老人家没听说也不知道吗？因为他行为不端，所以我才叫他奸王。梁林，你言之差矣，想当初王莽弑君篡位，杀戮宗亲，残害忠良十几年呐、啊，谁能灭王莽，恢复汉室天下？只有叫逍遥王千岁啊。逍遥王在南阳、胡阳、济阳、颍阳、昆阳转5年，身经百战，才打下长安，擒获了国贼王莽。论理呢，逍遥王应该继皇帝之位，为万民之主，而逍遥王却把天下

让给了更始皇帝，推位让国，这是贤德之人所行。逍遥王是恢复大汉天下的第一功臣，天下谁不知道啊？汉室的忠臣都钦佩逍遥王千岁如此贤德，这样的好的贤王，国家并不多呀。可你反而说逍遥王在河北苦增民税，瓜产地皮，那是道听途说，未必是真的呀。你想想，天下逍遥王都不要，他焉能受财呀？他身为国家的王爵，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在长安城有无穷的富贵，欲求美貌的妇女也不是难事，为什么到河北来抢夺良家妇女呢？这些小事不见得是真的。梁林呐，你跟随我朱文华长大成人，先父子而后师徒，你要知道，你我父子受过大汉三世厚恩，你跟着我也享受过大汉朝的雨露，理应该报效朝廷啊。梁林呐，你我师徒虽有灭莽之志，未能如愿，逍遥王有功，你为什么反称他为奸王呢？梁林垂枕夜诗，下回再说。您老人家为什么把他接到台城呢？梁林，我是汉室之臣呐。逍遥王千岁奉旨代天巡守，如朕亲临，他所到之处，外人官员就应该送往迎来。老夫不止迎接逍遥王，还要尽保护之责呢。你明白不明白？逍遥王千岁是替天子来安抚河北的百姓，开仓放粮啊。梁林呐，我再问你，你为什么带兵追赶贤王千岁？师父，您要问我为什么带兵追赶逍遥王，只因为我家主公大羌王千岁乃是大汉宗亲，羌王千岁看更始皇帝昏庸无道，不能执掌天下，而且朝中奸臣当道，国政日非，各路反王纷纷起兵，都要推倒更始皇帝，另换新君，这叫灭无道保有道，灭无德保有德。羌王千岁不忍地看着更始皇帝把大汉朝天下施于外姓人之手，所以才在河中府会兵，约请天下各路反王共同出兵。时已小的大义刚长啊！啊！而今羌王无故谋反，你为什么不加阻拦？你反而助纣为虐。你想一想，你做出这种事来，率领反王兵将叛反朝廷，你就是不忠啊！你违背师命，任意而为，你就是不孝。你使大汉宗亲自相残害，视为不义。现在你率领几十万强暴之众追赶国家的贤王，欲害逍遥王一死，视为不仁、不忠、不孝、不仁不义。梁林，你办出这种事来，天下人不先责备你，得先责备为师啊。如果你现在知识达悟还可以挽回，你就把兵将铡在此地，然后向羌王苦谏，千万千万劝羌王不要跟逍遥王为仇作对，你我师徒就给他们弟兄梁林听不进去呀。等朱文华说完了，梁林在马上一抱拳，师父，您老人家待我有养育之恩，我理应从命，不过这些事不是徒儿我一人之事，若是私事，徒儿应该遵命，可是这是公事啊，我梁林不敢先私而后公，况且连年荒旱，遍地是贼，更始皇帝无道，逍遥王无德，已然失去天下人心了，您老人家一人之力也不能挽救啊，要以徒儿相劝，老人家您不如卸甲归田，乐守田园也就是了。

朱文华听到这儿，气往上撞，恨不得把他手下的叛军杀个落花流水，才能消下这口气。可是朱文华一想，自己年岁高迈，上山不能擒虎，下海不能降龙啊，自己手下只有3000老军，怎么能抵抗几十万强暴之众啊？想到这儿，朱文华往下压自己的气，压了又压。梁林呐、啊，你既然不能以老夫的主意去办，那我就求你一件事，你能不能答应？师父，您老人家和颜太谦，有事只管说出来，我如果能答应，我一定依从。好吧，你把大兵屯扎在黄桑林，容我3天的时间，到了第4天，你再追赶逍遥王，老夫也就不管了。梁林听了朱文华的话，心中暗想，要是给他们君臣3天的时间，刘秀绕道就跑了，他要是回到了长安，如龙归海，如虎归山，刘秀有了势力，我们还能好得了吗？这3天的期限，羌王弟兄就不能如愿了，我梁林是万万也不能答应啊。梁林想拒绝，就在这时候，后边炮鼓喧兵，不让梁林去追拿刘秀，不成我得催战，说什么也不能让朱文华把追兵给挡住。大羌王刘廷想到这儿，立刻传令来擂鼓催战，叨叨叨，不，战鼓就响了。催战鼓一响，飞虎帅梁林听见了，梁林就跟师父朱文华说：“师父啊，您老人家快走吧，倘若各路人马一拥而上，可就糟了。”老忠臣朱文华听梁林说出这样的话来，气得苍眉倒竖，二目圆睁。梁林呐、啊，梁林，老夫一世英名丧在你手，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你既不顾忠孝仁义，以功名富贵为重，老夫这条命不要了，也跟你一死相拼。朱文华气得晃身行，擦啷啷甲叶声音响，隐然在胸前飘摆，举起这口佝偻古月刀来，对着梁林唰，这刀就下来了。梁林可不能还手啊，看见师傅刀下来，双锤一架，师傅，您老人家这么大的年纪还不醒悟吗？您别动手了，赶紧收兵回去吧。朱文华往回一扯刀，唰，二刀又下来了。梁林还不招架，往旁边一躲，跟着朱文华唰又一刀。梁林往旁边又一躲，我一镖，啪，这只镖就奔了梁林的哽嗓咽喉。梁林听见声音了，往旁边一歪脸，唰，这镖过去了。刚一正脸，第二只镖又到了。他一回头，刚躲过第二只镖，唰，第三只镖又到了。梁林往后一仰身，躺在了马上，用铁板桥的功夫躲过了朱文华第三支镖。就这一躲，一扭脸，一回头，再一躺，这可是朱文华的亲手啊。今天梁林用师傅教的功夫躲过师傅的3支镖，那朱文华是有名的

老将军坐不住了，往前要栽，眼看要栽下马去了，梁林急忙拿双锤一托：“师傅，您老人家坐稳着点儿。”飞虎帅梁林拿双锤这么一托，朱文华看着梁林身子往后一仰，他就晕得指挥不了自己了。梁林怕师傅又打后边摔下去，用双锤在朱文华身后一托：“师傅，您老人家别往后仰。”这时候朱文华觉得自己挡不住反王的兵将，没有脸面去见逍遥王刘晓，得了，我不如一死，落个忠臣之名，我看你梁林如何活在世上。想到这儿，朱文华反而往后一仰，不偏不歪，这后脑海正磕在梁林的孤针亮银锤上，啪嚓，头盔就碎了，红光迸现。老将军朱文华为了保刘秀，死在梁林的锤上。呀！梁林见此情景，大吃一惊。梁林心中明白呀，师傅朱文华是撞到自己锤上，他自己撞死的。可是外人不知道师傅朱文华是自己撞死的，都得说我梁林用锤把恩师打死的。我梁林跳在黄河也难洗清白之体了。梁林看见师傅死得这么惨，回想起朱文华对自己的养育之恩，不亚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梁林都傻了。就在这时候，就听有一些人齐声呐喊，高声大骂：“丧尽天良的梁林呐、啊，你千刀万剐的梁林呐、啊，你好狠心，丧尽天良！”三千老军往上一扑，就全都奔了梁林了，想以多为胜，把梁林乱刃分尸。大家往上一扑，这三千飞虎军能不扑吗？也诚实往前一扑，就跟三千老军杀在一处。老军能杀得过三千飞虎军吗？一会儿的功夫，老军被飞虎军杀得横躺竖卧，尸横如山，三千老军一个没剩，全都死在了黄桑林。到了这个地步，梁林回思往事，都怪羌王不好啊。如果你们不谋反，不勒崔战鼓，哪能有这样的结果呀？梁林心中烦恼，来，退兵三里。兵随将令草随风嘛。元帅传令了，呼啦一声，先退飞虎军，然后几十万大队全都退下去了。天快黑了，黄桑林内异常寂静。这时候有两名老军醒过来了，因为他们两个呢是被人撞倒之后压在了人的底下，上边是死尸，他们俩可还活着呢，好容易挣扎着爬出来。两个人是大骂梁林，又在死尸中寻找朱文华。两个人找着朱文华的尸身，抬着朱文华尸身往回走。走着走着，迎面来了一个人，谁来了？姚琦来了。因为刘秀君臣有两名老棋牌官引路直奔台城，二十几里地很快就到了。等到了台城，君臣们一看呐、台城是一座古城，年久失修，破烂不堪了。进了城一看，商家铺户也不风光，才知道这个地方是个苦地。等他们到了辕门之内，下了马，老棋牌官命人接过马去，陪着君臣进了衙门，让他们到书房暂歇。有君臣不放心，最不放心的那还是姚琦，因为姚琦是朱文华的盟侄。姚琦不踏实啊，千岁，我去看看动静吧。是啊，我也不放心，那你就去吧。姚琦就骑着冯毅的马，拿着冯毅的三股钢叉，出了台城，直奔黄桑林。姚琦走在途中，没看见一个人，等到了黄桑林外头，就听见有人在骂梁林：“梁林呐、
你丧尽天良了，你这个人。

0: 熟悉你这个狐狸呀、啊，老将军呐、啊！
1: 妖姬可愣了，妖姬赶紧催马过去。哎，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骂梁林？
0: 能不骂吗？我们朱老将军从几岁就把梁林抱回来了啊，养大了供他读书，传他武艺。他长大成名了，老将军老来得子，让他认祖归宗，老将军对他恩重如山。今天为了逍遥王，我们朱老将军被梁林打死了。
1: 好，姚琪听说三叔被梁林打死了，不亚如半悬空中咔啦打个霹雷。姚琪难受，扑通一声由打马上就摔下来了，嘡啷啷差也撒手了。吓得两个老君赶紧把朱文华的尸身放在地上，过来把姚琪搀起来。姚琪是放声大哭
0: ：“三叔啊！”您老人家为国尽忠，死在逆徒梁林之手，我姚琪跟梁林势不两立。三叔啊，您要是有灵，保佑我把梁林杀了，开膛在先，给老人家您祭灵啊！
1: 姚琪是叨叨念念，嚎啕大哭。他这么一说，两个老君才知道他是姚琪呀，又来劝姚琪吧。姚将军呐、啊，您可别哭了，人死了不能复生，哭也没用，咱们得想主意给朱老将军报仇要紧呐、啊。姚琪这才止住了悲声，然后把朱文华的尸身驮在马上，他在前边牵着马，两名老君在两旁边扶着往台城走。天道出谷，他们就回到了台城，进东门，进总镇衙门。姚琪心中太难过了，放声大哭：“三叔啊，您老人家这么大年纪，一世为人忠正，您怎么死得这么惨呢？三叔啊！”他这一哭不要紧，哭声传到了总镇衙门内。刘秀、邓禹、冯异听见了，撒腿往外就跑。等到了衙前，看见老将军朱文华的尸身，全都伤心，放声大哭。就在这时候，就听见姚琪：“哎呦！”扑通一声，姚琪翻身栽倒，这鲜血就吐出来了。刘秀吓得是亡魂皆冒。邓禹赶紧就说：“千岁，您可别着急。”因为邓禹精通医术，赶紧给姚琪诊了诊脉。邓王兄，姚王兄他，千岁您不要惊慌，他呀是极怒伤肝，劳累过度了，他这病不要紧，不过得好生调治，一神早进去禀报了朱老二人。老安人听说丈夫被梁林打死了，是肝胆俱裂，眼泪夺眶而出。回想当初抱养梁林，十几年的光景把他养大了，我们老两口子用了多少心血呀！没想到他恩将仇报啊！老夫人痛恨交加。到底谁能杀梁林给朱文华报仇？下回再说。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灵驿站，我是小雪。人需要把握，更懂得珍惜，懂得珍惜之后才会长长久久。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如果你是正确的，请不要过多的争辩。我们都知道初恋是美好的，但是可能性也比较低。爱情确实是人生当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不是全部，还有你的责任、亲情、朋友、事业等等吧。记忆点点滴滴浮上心头，几许破碎，几许忧愁，总会有一个人会改变自己，放下底线来纵容你。不是天生的好脾气，只是怕失去，才宁愿把你越宠越坏，困在怀里。所谓性格不合，不是不爱的借口。爱情无需刻意的去把握，越是想抓牢自己的爱情，反而越容易失去自我，失去原则，失去彼此之间应该保持的宽容和谅解。爱情也会因此变成毫无美感的形式。忘掉所有那些不可能的借口，去坚持那一个可能的理由吧。越害怕失去的人越容易失去。所谓了解，就是知道自己对方的痛点在哪里，而善良的不去触碰。

我再也不愿意为了你的笑脸我变成爱情的小丑。这个爱情小丑呢，在你的世界里怎么只有都已没有。你走吧，把所有的情感都带走，你不要再回头了。人越是害怕丢人，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越是在乎别人的想法，就越会忽略自己的感受。越是忽略自己的感受呢，就像是木偶一样啊，拼命地活给别人看。清晨就升起一个希望，或一个梦想。不管昨天是怎么样的，总会看到太阳的升起和今天的希望。黑夜终究是黑夜，躲不过寂寞的洗礼。

明媚一生。红尘中，你我各守着一方天空，我愿意将你的心轻轻地放在我的心上，用最真的笑容温暖你的幸福，安静地为你守候，让一颗心在尘世当中依然的温润。因为我知道没有你的日子，你要我怎么办呢？离开你的那一天开始，锁心房静静地停止跳动。我不去多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那块绿洲，便不再瞻前顾后。我们明明会料到事情的结局，却还要走一段很远的行程去探索它的意义。我们的路途不过是在毫无意义的上演一个闹剧的缘。我的脚不想去流浪，我的心却想靠岸，我的影子想去飞翔，我们的人还在地上。一些熟人是从未相见，恍如故人。不用解释，春风都在替我说话。一些陌生是从此以后沉默余生，无话可说。时间啊，也没有办法。不是我不善于坦白啊，表达。当我鼓足勇气倾吐心声的时候，你却大声宣布爱上的不是我。每次吵架过后呢，我都会想我失去他会怎样呢，所以我很珍惜。我知道无论我走到哪里，你都会陪在我的身边，陪着我哭，陪我笑，陪我等待，陪我开花。谢谢你让我在过去的日子里有过一段前所未有的甜蜜。

且幸福的回忆。虽然那份你给的甜蜜有点短，幸福有点痛，但我总要谢谢你，丰富了我的人生。人其实不需要太多的东西，只要健康的活着，真诚的爱着，也不失。

决定我们一生的，又是不是我们的能力，而是我们的选择。世界上最远的距离，不是爱，不是恨，而是熟悉的人，近些的变得陌生。挥不去思念的乐章，欢乐何时是春天。生命是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历程。做真实的是自己，做一个很简单不自大，做一个很单调爱生活的人，坦然地去面对生活和未来。历尽人生几多悲欢离合，几度生死感悟，几多磨难和坎坷，还有什么比生命的内涵更让人动心，更让人从容的呢？我们都太喜欢等了，固执地相信等待永远没有错，美好的岁月就这样一日又一日地被等待消耗掉。有人是不会选择，有人是不坚持选择，有人是不断选择。但是你要搞清楚自己走进了哪种误区，才能找到自己对的选择，选择正确的方向，往往比努力来的更重要。总有一个地方一辈子都不会再提起，却也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总有一个人一句对不起，让你心痛，刻骨铭心。总有一段情也值得住在心里，却告别在生活里。忘不掉的是回忆，继续的是生活，错过的就当是路过吧。来往身边出现了很多人，总有一个位置一直没有变。看看温暖的阳光，偶尔呢还是会想一想。我想换个时间，换个地点，换个身份，忘了一切，重新开始。人生没有永远的爱情，没有结局的爱情，总要结束。不能拥有的人总会忘记。人生没有永远的伤痛，再深的痛伤口啊，总会愈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你不能坐在坎边啊等待消失，你只能想办法的去穿过它。人生啊，就像是登山一样，若没有一个转过一个又一个弯，就一念笔直走。那高的奴隶，他不惜帮助主人，更加残酷的迫害别的奴隶。人生不可能平淡，唯有坦然的去面对一切吧，我们才会拥有一颗完美的心。不管过去是怎么样的，都是过眼云烟了。只有快乐幸福的生活，才是对曾经最好的奖励。

记得有一个人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挫折的人生是不完美的人生，没有经历过失恋的人不会得到真爱。当然不是美化痛苦，而是接纳过去的不完整。正是因为有了这些的缺憾吧，我们才懂得珍惜生命当中那些美好。要告诉自己，一切都刚刚开始。

一个人多笑一笑会年轻，人生如梦，注定的得到与失去，相遇与离别都是幸福记忆的巧合。而那巧合在似水紧紧的光阴当中，如夏季的花儿，用自己最真实最绚烂的姿势绽放在我们的生命里。无言的眷恋渲染了岁月，饱满的时光永恒了红尘。不喜欢的就不要去选择吧，世上啊本无快乐不快乐，快乐是人造出来的。懂喝酒的人找到感觉，懂知足的人找到快乐，懂放下的人找到自由，懂珍惜的人找到幸福。恋人之间总会说很多无聊的话，做一些无聊的事情，幸福就是有一个人陪你无聊，最难得的是你们两个都不觉得无聊。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我会成为更好的自己，会成为父母的依靠，成为朋友信赖的朋友，成为呀值得爱的人。我一直在努力。人生呢，一半是现实，另一半是梦想，去见想见的人吧，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最使人疲惫的往往不是道路的遥远，而是你心中的郁闷；最使人颓废的往往不是那前途的坎坷，而是你自信的丧失。最使人痛苦的往往不是生活的不幸，而是你希望的破灭；最使人绝望的往往不是挫折的打击，而是你心灵的死亡。所以呢，我们啊，凡事要看开一些，心放开一些，一切都会慢慢的变好的。对自己狠一点，逼自己努力，再过5年，你将会感谢你今天发狠的自己，恨透今天懒惰自。

非的自信。懂得宽容啊，人的路啊才会越走越宽。你要知道，人生并没有那么多的公平可言，偏转一下你的航向，逆风就会成为顺风。刻苦努力，坚持不懈，最终耀眼的太阳啊就会跑到你的身后。你生活的起点并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最后你抵达了哪里。放弃完美，多一份轻松，面对现实多一份自在，欣赏自己多一份自信。不懂得舍弃啊，永远都得不到应该有的回报。用微笑的旋律啊，伴随着每一个春夏秋冬，用淡然的情怀走过每一个月缺月圆。有些事情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而是坚持了才看得到希望。没人知道痛苦会在哪一个时段出现，也没人清楚烦恼会在哪一个地方出现。我们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我们应该做的就是珍惜拥有。不管遭遇多大的困难啊，不管碰到多少的不快乐，我们都应该真诚的相处，坦然的相待。就算全世界给我们再大的苦难，我们也要相互的去扶持。即使人世，让我们承受再多艰难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心理医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明天下午啊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员的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等。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对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分享红色经典语录。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休，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吧，给你自由。人的身躯

能从狗洞子里爬出。还记得那句伟大的口号，为了新中国前进。曲艺成人，今日是人心变种，自由花。国之不存，家将焉附，五味当以血肉护山河。愿以寸心济华夏，且将岁月赠山河。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群众。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人民万岁！

0: 境危害人体健康。焚烧秸秆产生的污染物可吸入人体呼吸道，对眼睛、鼻子及咽喉黏膜造成刺激，引发咳嗽、胸闷、流泪等不适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支气管炎。二、引发火灾，威胁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秸秆焚烧过程中极易与周边易燃物发生燃烧反应，火势一旦失控将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特别是在村庄、树林等重点区域。火情蔓延速度快，应急处置难度大，消除计划发生秸秆露天集中焚烧、大面积抢烧等。六、夜间晚六时至早六时露天焚烧秸秆的。七、其他违反禁烧相关规定露天焚烧秸秆的。三、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露天焚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4: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0: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理？
1: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2: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1: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2: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1: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3: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榆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榆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榆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

关证据，向劳动监察部门提交书面投诉。劳动监察部门会对双方是否存在事实劳动关系进行核实，并在此基础上处理工资拖欠问题。四、后续处理流程。一、一劳动监察部门处理。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的行为的调查，应当自立案之日起60个工作日内完成。情况复杂的，经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分包单位农民工工资全部顶上支付，防止以讨要工资款的名义讨要工程款，保障农民工群体按月领取工资的基本利益。正式施工前，施工总承包单位需要向行业主管部门申报工程信息，开设实名制名单账户，前往开户银行开立农民工工资支付专户，用于建设单位按月拨付人工费，缴纳工资保证金。施工之日起，农民工刷脸进场或签到进场，签订劳动合同，并由现场劳资员录入实名制名单信息，提交至系统备案，由邮政储蓄银行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邮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

0: 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
1: 能卖几个钱呢？
2: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4: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3: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4: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5: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今天树爸爸树妈妈特别高兴，因为他的孩子小树出生了。
1: 爸爸，土太硬了，脚伸展得好疼。
2: 没事，爸给你松松土。
1: 妈妈，太阳太烈了。
3: 没事，妈给你遮住。
1: 爸爸，雨太大了。
2: 没事，爸给你挡住。
4: 爸妈，我已经十八岁了，可是我怎么长不高长不壮呢？
5: 这
6: 过度的爱反而会阻碍孩子的健康成长，请还孩子一个自由成长的空间。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1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哎，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4: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9: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10: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11: 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用心感受到。听世界的声音。

0: 你这新兵蛋子，战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笑>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
0: 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笑>哎，班长，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先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班长。
2: 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
0: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们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3000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300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3: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当秦岭送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5: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 China
6: China。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7: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颗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8: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9: 每一次唱起国歌了，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大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10: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11: 共筑一个国，
12: 共爱一个家。

0: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1: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0: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1: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是咱们的天下了。
0: 到那个时候，咱们欢聚在一起，堆积在一块儿，什么高血压、冠心病、心梗、脑梗，咱们就更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了。
1: 你看看，主任又开始了。
2: 两点多了还不睡觉，都几点了？
3: 等会儿，等会儿，我再刷会手机。
4: 干杯！干杯！干杯！今天不对不对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我来一个，
1: 哎呀！主人晕倒了，这可咋整啊？
0: 这可不行，没有主人咱们就没有栖息之地了。
1: 快快快，来人呐！
5: 中国每年约360万人
6: 脑梗
5: 死于心
6: 梗、
5: 脑血管病死亡，
6: 平均人均
5: 1万元
6: 死亡够10秒，
5: 高于肿瘤以及其他血管疾病。
7: 不知不觉间，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让我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保持规律作息，调整合理饮食，加强适当运动，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享受健康人生。

0: 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1: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2: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3: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4: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5: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4: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6: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 健身房。

0: 当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得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因为车前面有行李，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0: 这是海拔4687米西南边陲卓拉哨所戍边战士们升旗时齐唱国歌的声音。
1: 这是北京天安门广场每天升旗时观礼的民众齐唱国歌的声音。
2: 国歌，我们每个华人民族精神的旋律，我们凝心聚力的情感。
3: 同唱一首歌，共爱一个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做。

0: 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儿总行吧？打扫卫生，
0: 讲究卫生不分内。
2: 现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原来有一颗公益的心，有真情，有付出，有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风言风语和你在路上。
1: 是谁为我？
0: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通玉县荣美中心调频92.6兆赫的直播间，我是肖峰，欢迎大家依然准时守候在直播间。这份支持和这份对肖峰的一份鼓励吧，更是一份鞭策，所以说我会一直坚持坐在这里。其实每天呢，因为工作的繁忙，每天上节目之前我都在自己内心当中自己和自己去较劲。那较什么劲呢？就是说这个直播有没有必要说天天坚持，因为每天都在说着相同的话语，说着相同的足迹，但是每当我开直播了，面对大家的这份知识，直播间里有阿姨，有孩子，还有妹妹姐姐嫂子的这份支持，瞬间我又不纠结，内心也不去有太多的波澜。其实人在某个的时期吧，就是尤其在自己独处的时候，可能是人最矛盾的一个点，因为有很多比如说一件事去做还是不去做，自己总是在反复的去斗争，就像内心里住了两个我，一个想要去坚持，一个想要去退缩。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的心里有没有这样的感觉，那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可能我自己的心里有了一点点的变化，有可能是这样。晚上好满仓，晚上好管姨杨婶，还有李波妈妈，还有程理，大家晚上好。所以说人总会有纠结的时候，那这个纠结的这个阶段我们该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克服？其实做也不是怎么说呢，做与不做都不是说对与错，没有对与错。那人生路上怎么说呢，你坚持走也许就是对的，你不坚持走也许也是对的，因为总有一些事情吧。这两天我想的四个字想的很长时间了，不是父母，所以说我的母亲一直在默默的支持，包括这第二次我再次无偿把我妈妈的门市楼捐给协会去使用。其实当我和我母亲沟通的时候，我妈妈沉默了一会儿，她没有说太多的话，她说儿子你自己选择吧。其实作为我母亲来说，她真的给予我太多太多的这份支持，也太多太多的理解和包容。所以说公益路上我每做的一步，我不求任何的回报，但我只求能够老天多给我母亲一些福报，愿她没有疾病，愿她能够健健康康的度过晚年，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去度过她的每一天，这可能就是我唯一所求吧。我想这份所求也是我们所有作为儿女作为子女都应该去所求，都应该去为父母祈福的一件事。所以说有了妈妈的理解，包括我爱人的这份支持，因为忙的时候我真的和我爱人可能一周都会见不到一次面，我爱人总是说催我，哎呀该回家换衣裳了，洗洗澡，千万别要记得洗澡啊，总是一些贴心的嘱咐啊，安慰呀，问候。所以说家里给了我这么多的支持，然后直播间里还有大家的这份每天也说吧。

个旁观者，我也不是一个领导者，即使是一个工业路上的带头人，你也不能去做一个随手掌柜的，然后让大家去开车送爱心啊，去服务啊，去做一些事情，而你自己默默的收获成果，我觉得这有愧于心啊。谢谢李晓老弟啊，老弟啊，别送礼物，帮峰哥点点小红心就行啊，咱们小红心超过3000就行，就是大家不要送礼物。峰哥一直以来都在说，咱们把送礼物的钱攒着留着，有真正需要的人咱们捐给他们，因为每一份捐款呢都是在给他人送去一份支持，给他人送去一份鼓励。峰哥的直播间大家就不要那啥了，不要这个就是刷礼物了，感谢大家啊，谢谢大家支持，大家帮我给点小红心就行。所以说更多的时候我就得竭尽全力吧，用自己的身上这份能量多多去回报协会，多多去做一些事情，然后能够也希望自己的这份努力能够带动更多的人参加到我们公益活动当中。不是哥正能量，是通宇县心志愿者协会这个正能量的大家庭在时时刻刻感染着哥，然后哥呢也是作为这个协会的一份子，也在努力去做更多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也感谢李晓老弟的这份支持。这回我们的团建举办得非常成功，通过团建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每一名来参加团建的志愿者家人都是带着自己内心的一份感恩之情，大家亲手的做的这份菜都包含着大家内心的一份爱和对家人的一份祝福，因为每一道菜虽然我没有每一道菜都吃，但是我感觉到自己做的每一道菜都包含着一份家人的这种亲情吧，因为大家都在用心去做一件事。所以说在这里真心的感谢所有的志愿者家人们，我们同在一个大家庭，真的是在收获着我们彼此的这份情感，而更多的也是把我们每个人这份微薄的爱汇入。我没有时间，真的没有时间，所以说协会呢也以理解包容支持多元化的角度去接纳每一名心中有爱的人。感谢李晓老弟的关注啊，谢谢老弟。所以说呢，公益路上我们不仅仅是用我们善良的双眼去发现那些弱势群体，然后我们给他们送去一份关爱，更多的时候我们也想通过我们的能够带动更多的爱心人士啊，爱心商家都能够参加到这个公益活动当中，是对于我的一份成长，那是在关心我，在有助于我改变自己错误的一点。所以说真心的希望大家能够时时刻刻的关注支持，然后更多的是监督和鞭策。其实今天呢想说的话很多，就是说这么多年来可能萧峰做的不是很多，也不是说让很多人都能够说满意，或者是在这个大家庭当中可能有些人会对我有一些这个理解吧，或是一些误解，但是我就希望啥呢，大家能够不管你有任何的想法和任何对协会，只要对协会有助的都可以提出来，哪怕是我做错了说出来都可以。今天也是通过别人知道一些事情，但是我总是不相信人心都会有那么善变的一面吧，我总是在幻想。

能够走入志愿者大家庭的这群人吧，都是心地善良的人，不会在背后去说一些什么，但往往有很多时候都是事与愿违，可能就是我总是非常，那我以后我该犯点错误还犯点错误，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感觉有些事情远远超出我内心的想象当中，我总会觉得说，能走入爱心志愿者大家庭的每个人都是心无旁念，心无杂念，心无这个贪念，都是说想来奉献一份爱心，但是现实真的狠狠地打了我的脸，真的很惭愧。所以说一直以来我都承认自己不是一个很好的带头人，我不适合当通宇县爱心志愿者协会的会长，所以说这次我主动让贤，让杜哲老弟当会长。杜哲老弟呢，无论是文化程度还是这个思维观念，领导能力都是要比我强，比我强太多了，所以说我真的就是为自己让贤吧，我心的一份信念就是说，一生志愿，一生志愿，我要永远的走下去，不是说你说过就完了。那多少人知道我这八个字，一生志愿，一生志愿呢？那如果我选择自己蔫巴的退了，那你曾经许下的誓言，你不觉得自己惭愧吗？你还有脸走在通宇的大街小巷去，碰到熟人，你还能说很坦然吗？不能。所以说虽然我不再任会长了，但是呢我会一直一如既往的去支持我们协会的每一项工作，去协助杜哲老弟，并且配合各个部门去把我们的志愿服务活动开展好，也请大家在这里监督看着我，就是说怎么说呢，就是在公益路上我不会停止脚步，可能职位有所变化，但是不影响我在出洗澡的时候突然天降大雨，因为他行动不便呢，他想躲雨也找不到一个屋檐下躲雨，就在这时候一位善良的美女带领他的孩子给这位残疾人送去了一把雨伞，让这位残友不再免被雨浇了。当时呢这位美女带着她的女儿，她的女儿就是一直在看着母亲亲手把雨伞浇到了这个残友的手上，这一刻就让我们感觉这份善良具象化了，这份善良也真正的能够刻印在那个小孩的内心当中，这就是符合峰哥一直以来都在说言传身教，那孩子成长路上离不开母亲父亲，就是包括老师的这份教育，那有很多时候孩子的成长，孩子想要学习一些东西，不是说靠打骂或者是威逼利诱，而更多的时候是孩子看在眼里才能学在心里，往往你硬性灌输孩子的一些思想，可能孩子从来不会理解，不会消化，甚至很多时候都会忘记，所以说这位母亲用她的这份善良的一个善举，让孩子在他的人生当中就

0: 送到这位柴油的手上的那一刻，小女孩就在旁边眼睁睁的在看着。哎呀，那份感觉可能说真的是让人感受到特别特别的温暖，特别特别的触动。谢谢姐夫送的机票，感谢姐夫。李博说：“叔叔晚上好，我是宝宝。”李博晚上好，李博晚上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视频。这个视频名字是现实版的好人有好报。视频一开头呢，是一位大妈骑着自行车，不小心跟一个外卖员碰上了，然后大妈就摔倒了。然后大妈起身的时候，外卖员就问她说：“你有没有受伤啊？你看看活动活动这个腿脚啊，看如果受伤了，咱就去医院。”这外卖员就是这么询问。然后大娘呢，就是活动活动筋骨，感受说：“哎呀，没事，我不能惹你，小伙子，我这啥毛病没有。你看，咱俩也不是故意的。”然后就各自分开了。可能说大家看到听到这里呢，就觉得哎呀非常温暖，是不是？大妈也非常好，是一个非常懂事、非常这个善良的一个大妈。她没有就是可能有些老人呢摔倒就会说惹这个别人啊，但大妈没有做到。可能大家认为这个视频到这就结束了吗？没有结束，后续来了。大妈和这个外卖员相继离开之后，这时候过来一个美女，也是骑电动车，她眼睛特别好使，她发现地上哎呀有一部手机，然后她下了电动车就把这部手机捡起来。捡起来之后，这位美女呢把手机送到了派出所，派出所呢拿过这手机，然后通过这个找这个电话本啊，找到了摔倒的这位阿姨，告诉阿姨说：“你来求手机吧。”是不是让我们感觉爱与爱？可能摔倒起来走了不大一会儿，手机又回到身边了。可能说老天可能来不及说兜兜转转让这份爱再回到大妈的身边，可能是在现实当中一下子就给大妈就是这份爱具象化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做善事是不求回报的，但是你做过善事的人，老天一定会为你积一份福气的。哪怕你是为家人、为父母、为孩子，都会能够感受到这份福报就在身边。这两个小视频虽然非常短，但是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不同的一种感觉。前面呢是一位母亲用她的言传身教去告诉孩子做善事，把这两个接下来还会有啊，先找一首歌和大家分享。歌曲过后咱们继续咱们的风言风语，可能今天要分享好几个小视频吧。小视频最后呢也会发到咱们风言风语的直播群里，如果大家想进去看这小视频的话，都可以私聊我啊，私聊我，然后拉你进群，就可以看到峰哥和大家讲解的这几个小视频了。谢谢嫂子，谢谢大家送的人气票，点的小红心。接下来把一首《求佛》送给大家。
1: 我在佛前，
0: 愿我在佛前求菩萨保佑所有心中有爱的人，所有志愿者家人都能够平平安安、快快乐。

就像我们通县信真的协会的管仪杨婶，他们也是年龄也不小，也是哪里有需要，通县信真的协会的杨婶管仪，两位阿姨也在默默的支持和在坚持走在公益路上。那公益路上真的需要这样的楷模，这样的代表在影响着我们，在鼓舞着我们，感染着我们。就像前年杨婶和管仪全年105次活动，两位阿姨参加了102次，不是101次，只有两三次活动没有参加，这可想这份坚持，一年100多次活动，也就是说平均3天1次。其实我们大家都非常费解，就是非常惊叹吧，不是费解，就是非常惊讶，说100多次活动就只差3次没有参加，这是一种何等对协会对志愿服务的一种坚守和支持啊！所以说真的，就当我们统计工时，当我们看记录这个大家参加活动次数的时候，真的那真的是一种团队的这种楷模，是我们每个人学习的榜样。那公益路上呢，真的我们都要向杨婶和管仪他们去学习，这样我们才能够不忘我们的初心，才能够把我们更多的精力和更多的爱去融入到我们平常的志愿服务活动当中，而不是说我们只是喊着口号然后没有任何的变化，没有任何的行动，那还不如不喊口号。我们呢怎么说呢，不做纸上谈兵的一些事情，我们只做现实当中的实际行动，真正的让足迹走遍我们鹤翔通渝的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这份爱能够润泽更多需要温暖关怀的人，我想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这才无愧于我们志愿者这三个字，更加无愧于我们身上穿的新马甲对，我们的新马甲到了，这一次又重新定制了100件马甲，这马甲呢和以前的那种布料差不多，非常结实。因为上一批的马甲可能是峰哥呢就是图便宜了，就是定了点，但是这个马甲的质量真的不好，所以说这次定的马甲质量是非常的好的。昨天回来的时候我拿出一件我就左右

尤其是和孩子，千万不要站着去这么看。孩子往上看的时候，他看你的脸部，大家可以去看，去尝试一下，就说当你去仰头看别人的脸部的时候，看到的没有一个是善面的。当你蹲下来笑呵呵对孩子说的那一刻，孩子看到的是一个温暖的面孔。所以说，无论是面对孩子还是我们的受助人群，包括我们关爱的老人，我们都应该和善的去与其沟通交流啊，一定说要记住这一点。所以说千万不要把自己当成救世主，把自己当成高高在上的一个人。即使我们是为他们送去了一份关爱，送去了物资，但你也要记住，我们和人家是平等的，只不过人家处在了一个艰难困难的一个边缘，咱们才能伸手去帮助人，是不是？所以说公益路上，我们不单纯去奉献爱心，更多的时候我们要去把自己的心态摆正，摆正我们自己的身份，千万不要出现像峰哥说的这种感觉。孩子没到那个到点儿啊，等会儿连麦啊，孩子啊。所以说在公益路上，我们不仅仅是奉献了我们的爱心，更多的时候我们也要去时刻注意我们的一个身份。谢谢姐夫送的人气票，感谢姐夫。姐夫那个注册那事儿，我找那人他还调走了，调走我说问他整的啥样呢，完这段没回复我。我看看咋整，重新我再上市场监督管理局再找一个朋友身份。那天呢我在广场去唱歌，唱歌的时候因为兵哥直播嘛，然后直播间里有人说，哎呀看不出来这还是一位爱心人士。当时我也没有觉得什么，我说对，我是一名志愿者，谢谢你的支持。然后过后呢，可能说这位粉丝说，哎呀志愿者也去公园唱歌。其实怎么说呢，志愿者也是一个正常的人，只要我不做违背志愿者规则的，或者不做一些怎么说呢，就是违法的或者是一些擦边的，我们志愿者也是传递一份正能量。你就像我在广场唱歌，我唱的歌也是正向的歌曲，也是想把说自己是志愿者，或者把志愿者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这个公益路上的点点滴滴和大家分享。因为很多时候我在公园去年也唱过几次，每次唱的时候我都会带着一个话题说，我是一名志愿者，也希望大家能够了解我们同济爱心志愿者，因为公益这条路真的需要大家的这份支持和鼓励。这个有爱的大家庭真的希望说能够汇聚更多更多的家人来共同的奉献这份爱心。姐夫昨天前天团建齐娇来了，我也是今年听说的，齐娇也是咱们大院也在一直帮助他，孩子现在变得非常开朗了。我和齐娇呢就是4年前吧，去他家去长岭，去他家去审核，当时帮他申请的助学金，就见过了一次面。然后后期呢给孩子联系白慧颖和严世强姐姐和姐夫给孩子补课。完了今天高考的时候，我听翠姐说咱们大院一直在关注孩子，我想齐娇真的很幸福，有大院的义工包括志愿者为他申请的助学金。希望孩子能够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齐娇也是一个特殊的孩子，家庭情况呢也非常绅士吧，非常苦。在这里就不过多介绍了。因为我们志愿者协会每关注的每一个孩子吧，帮他申请助学金的孩子都是怎么说，家庭都有各自这种不幸的这个故事和辩解。所以说我们在尽最大

0: 够帮助这样的孩子，能够给他们送去一份知识。可能每年这1000多、2000多的这个助学金不足以说让孩子能够一年的开销，但是我们也是真正的给孩子送去了一份知识。就像我一直以来都在说，我们能力非常有限，我们也真心的说能够帮助更多的人，但是真的是能力有限。每月1号大家的20块钱，最多20块钱，大家每年能凑个5-6万块钱去帮助这些孩子，给孩子送去一份支持，我们真的用心去做了。谢谢淑英二姐啊，谢谢淑英二姐，谢谢姐夫，别送礼物了，别送礼物了啊，攒着咱送给那个有需要的人啊。姐夫，姐夫帮老弟点点小红心就行，别送礼物了，千万别送礼物了啊。接下来再和大家分享一个视频小故事吧。这个小故事让我们看了之后，可能又想哭又想笑。以前峰哥和大家分享的故事都是说我们作为父母教育孩子去，那有饭吃咱吃饱行呗，非得说吃好吃的吗？当时我看着小女孩，视频当中的小女孩也是流着泪，她的爸爸也是怎么说，惭愧的也流下了眼泪。可能说今天这个故事让我们感受到，不仅仅是作为父母在教育，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反过来他教育父亲。所以说这个视频让我们感受到了，又好是一个坏人，看你是如何说谎。如果你说谎去骗别人，或去骗取别人的好感呢，怎么样，那样可能是错误。但是善意的谎言往往是我们发自内心的一份，虽然是不是真实的话语，但是发自内心的一股暖流去回馈他人。所以说这个视频呢，孩子没有善意的谎言，真是句句戳心，把他爸爸都说哭了，说的他爸爸是眼泪直流，甚至最后低下头，惭愧的低下了头。所以说这个小故事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会理解包容，尤其对待自己的亲人更是。可能有很多时候我们往往把最冷酷的话语、最残酷的一面都给了亲人，因为亲人理解你、支持你，可能对外人你说不出来的话，可能对亲人你往往能说出来。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改变这种习惯，或者说这种情况，因为和你有血缘关系的人，那是最对你最亲的人，也是最能包容你、最爱你的一个人呐。其实这个小故事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就是即使我们不在家里，或是在饭店呢，或者在哪里，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也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就不要说那种说，例如说吧，我们去饭店吃饭吃到头或者，咱可以悄悄的和饭店去沟通去交流，不要大声喧哗的，因为这样会影响人家的生意，更会影响人家的一个心情。所以说很多事，小事能忍则忍，大事呢咱们能商量就商量，不要说有过激的行为，一旦有过激的行为，可能收获的将会另外一种这个结果了，说白了，有时候结果会很惨重。谢谢嫂子送人机票，感谢大家的支持和陪伴，谢谢谢谢。今天人数挺多，20人哈。刚才子轩呢也着急连麦了，让子轩给大家唱一首歌。子轩小朋友呢，从小就有一个歌星梦，他一直以来都想成为一名歌星，然后在峰哥的直播间就让孩子感受一下，给孩子一份。
1: 你好。
0: 你好，子轩。
2: 你好。
1: 给大家我歌曲《宝贝乐园》。
0: 好的，有请。

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通永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2: 鸿胪寺正卿周良坤，半夜三更，迎来了一位神秘客人，带来了一卷紫毯。周良坤呢，吩咐家人给我看住小院，在门外，没我的吩咐，任何人不能进。他要跟这个人有一番密谈，但你想让人不偷听啊？嗨，还真挡不住。这俩家人退出去之后，走到院门口，望着月亮洞门前，刚一站好，外面来了一个人，谁呀？周良坤的千金小姐周静媛。这周静媛迈步走到月亮洞门前，连看着家人都没看，抬腿就要进院。哎，小姐，这俩家人赶紧给拦住了。什么事啊？小姐，老爷吩咐过了，任何人不得入内。周静媛一听，

杏眼一番，什么意思？任何人，我是任何人吗？这两个家人呢，一听是啊，可说呢，您跟老爷是亲戚呀，他们俩呀，对这位小姐的脾气，那再清楚不过了，打心眼里不敢得罪呀。周静元哼了一声，站在这里往里头瞧了一瞧，一看呢，书房里头朦胧烛光照在窗纸上，有两个人影正在那里是摇摇移。周静元柳叶眉微微一蹙，哎，我问你俩，老爷在会客吗？蓝前蓝后的，明天一早你们呢就去账房结账，卷铺盖走人。哎，这俩家人一听啊，一吐舌头都不敢吱声了。周静元哼了一声，迈步就进小院了。俩家人你看我，我看你，咧嘴苦笑一声，怎么地？怎么办？这拦也拦不住，那只能让他走呗。咱俩可得看好了。

铺好喽！这周良坤嘴里头念念有词啊，淑珍呐，现如今可只有靠你了。这么说，你总算把编织这幅地毯的方法给回想起来了，我就知道你一定能够帮到我的。何淑珍呢，被周良坤这么一看，看得浑身一震，头不由自主的就垂下了，嘴里支支吾吾。周大人，想是想起来了，不过周大人，您能不能告诉老身，您到底要我帮您什么？哎，就见周良坤呢，朝着何淑珍露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脑袋晃三晃，摇三摇。哎，想当初啊，这副宝毯是波斯国在太宗朝时进贡的。这吐火罗的鉴宝专家也不说，于是先皇啊，就想到要我来破解其中秘密。哎，想当初啊，我还不过是个小小的四方馆的主簿，你让我想秘密，绞尽脑汁儿也不明白这幅地毯到底奇在何处，最后才灵光一现，居然想到去天宫绣坊啊。是啊，何淑珍这个时候呆呆接过口来了，周大人，您那个时候去天宫绣坊指明要找头名绣娘，结果就找到了我呀。是啊是啊，就见周良坤呢，现在眼神恍惚，好像陷入了久远的回忆。哎，其实啊，我那个时候也是病急乱投医呀，都没想到刺绣和编织根本就是两回事儿，就把你给抓到了鸿胪寺，逼着你一定要把这毯子的奥妙给研究出来。哎，可哪里想到啊，哪里想到，淑珍啊，你竟然真的把这副毯子编织的秘密给破解了。你真是太能干了。这周良坤说着话呀，眼泪都出来了。听到周良坤的夸奖，何淑珍没有半点喜悦之色，反倒是皱纹密布的老脸更显得苍白了，声音颤抖啊，命啊，这一切都是命啊，要不是为了破解宝毯的秘密，我这个卑微的绣娘何淑珍又怎么会认识您周良坤大人呢？周良坤一听这话，心里头也不是滋味，赶紧劝慰呀，淑珍呐，过去都是我对不住你呀，可叹你我现在都已然是土埋半截之人了，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各自的儿女呀。淑珍呐，你尽管放心，只要你再帮我这一回，我保证替你找到儿子，不论他这一次考得如何，我都会竭尽全力替他觅个一官半职，保你们今后的生活无忧无虑呀。何淑珍听了这番话，脸上浮出了一抹苦涩的冷笑。哈，周大人的好心，老身感激不尽。只是周大人，您还没有说，到底要老身做什么呢？做什么呀？周良坤呐，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犹豫良久，最后一咬牙，噌一转身，噔噔两步就走到书案后头的

多宝阁前，伸手从多宝阁上就取下了一个青瓷花瓶，一咬牙，一举花瓶，啪，一下子就砸在砖地上了。嘿，把何淑珍连同屋外头的周静元都给吓一跳啊！何淑珍吓得哎了一声，周静元吓得差一点儿一声，赶紧用手把嘴捂上了。再看周良坤，哈下身子，就从这个瓷瓶碎片当中捡起一个包裹来。闹了半天呢，在这个青瓷花瓶里头，哎，有一件包裹。把这个包裹取到手中，颤抖着双手放到了桌案之上，慢慢的打开。他在这慢慢打开，窗户外头的周静元这眼珠子瞪得越来越大了。他在外面清楚的能看到，在这包裹里头是一块薄如蝉翼的丝绢。这丝绢呢，叠得很紧，只有几寸的宽厚，但是展开了，居然能够覆盖住自己父亲那张宽大的书案，把整张书案的案面全给盖住了，还往下耷拉呢。这丝绢是淡淡的黄色，几乎是透明的，但是能看出来，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蝇头小楷，写的是什么？在外面，周静元看不清楚，努力看也看不清楚。总而言之，写的密密麻麻的，整个试卷上面全是。但在屋子里头的何淑珍看清楚了，也看呆了，呆了良久，这才想起来问周大人：“这是什么呀？”就见周良坤呐。抚摸着丝绢，脸上露出了诡异的笑容。淑珍呐，这可是一件关乎本朝许多人生死存亡的物件，它叫做生死簿。就这三个字一出来，生死簿。在屋外头的周静元听的是芳心乱跳，哒哒哒哒哒哒，紧捂着嘴，好不容易才把刚才要叫出来的惊呼给压下去了。何淑珍也吃了一惊，什么生死簿？周良坤终于从丝绢上抬起头来了，没错，生死簿。有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得到它，其实啊，得到它的滋味我最清楚啊，那才叫做日夜不宁，生不如死啊。而现在，我周良坤的身家性命就系他于一身，丢了他，必死，保有他。或许还有一线生机呀、啊，因此，淑珍，我要你把它藏在一个最好的地方。你知道要藏在哪里吗？要我？何淑珍呢？现在目瞪口呆。你要我藏？啊！突然间，何淑珍明白了周良坤要让自己做什么了，但是。天哪！何淑珍心里头猛然间升起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几乎让何淑珍窒息了。她晃了好几晃，才稳当住了自己身形，已然有气无力了。周大人呐，做这件事情需要一天一夜，难道我就在您的书房里做吗？周良坤现在把胸脯挺起来了，好像变得胸有成竹似的。这个我早就计划好了，
淑珍呐，这间书房后面有一间密室，我这就带你进去，你就在里头做活，我把你锁在里头，这是绝对安全的。隔段时间我会亲自进去看看，给你送些吃的喝的，等你做完了，我就把你放出来。何淑珍这一下子沉默了，整个书房里头是一片寂静，周静元就站在窗外，好像能够在窗外头就能听到屋里头两个人的心跳声。何淑珍沉默许久，轻轻地捋了一下垂落的白发，编织方法非常复杂，用刀子难以割开。你怎么办？要想拆开它，取出生死簿，还得找到何淑珍。这句话呀，是给这何淑珍吃定心丸。那意思，你千万别怀疑。哎，我让你放进去之后，我杀人灭口，我没那么狠，因为未来我还要仰仗你，才能够把这个东西取出来。好吧，何淑珍一点头，周良坤大喜呀，赶紧的把这生死簿又叠好了，跟何淑珍一同走进书房后面的暗室，两个人离开了。周静元看到这里，他也悄然的离开了窗边，急匆匆往院外走去。现在这周静元脑袋当中是一片空白呀，自己个都不知道怎么走回自己的闺房的。一进门啊，扑的一下子就扑倒在了自己锦被之上，这泪水呀哗哗的往下流，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到天光放亮啊。这天一亮就是7月15，七月十五中元节，又叫做盂兰金盆节、鬼节。哎呀，从这一早开始啊，这神都洛阳大街小巷就热闹起来了。早晨卯时刚过，狄仁杰就入宫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盂兰盆会去了。这宫里头举办盂兰盆会，这个规矩自太宗大历元年起一直延续到今日，随着上佛风气在当时的盛行，可以说是年胜一年呢。那每年的盂兰盆会在宫里头都要设立内道场，巨幅的旗幡上面写着唐高祖望下的各地圣位，有百官在繁月声中迎拜入内。殿前的盂兰盆那是鎏金镀彩，周围设置了蜡花果树，气派非凡呢。狄仁杰作为朝中大臣，那自然要参加这次盛会了。他走了，家里的狄春也牵着韩冰的小手也出了门了。为什么呢？不是说了吗，让今天韩冰呢出来散散心。哎，狄春领着看看风景吧，沿着洛水往天津桥方向走去。狄春牵着韩冰，这韩冰呢左手就挽着缰绳，他把自己的小神马严峰也给带来了。本来呀，这狄春说了，说你最好啊不要带严峰。为什么呢？因为今天这过节呢，洛阳所有的主要街道啊都会搭起法师座和师姑台，这些又把严峰放在家里，咱俩出去玩不就完了吗？但是任凭着狄春嘴皮子磨破，费了好半天唾沫，但是人家还谈宾呢，现在这个脾气还要变得十分倔强，根本的不理狄春那一套，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我照样还拉小红马。狄春最后一看这孩子也没办法，哎呀，狄春呢也非常心疼这孤苦伶仃的孩子，行吧，愿意拉着就拉着吧，拉到门口走不动了，你自己个儿就明白了，行吧。不过咱可说好了，这个路上确实难走，你这小马能拉着千万不能骑啊，听明白没？

0: 么着，狄春牵着韩冰，韩冰拉着小神马，两个人呢是边行边看。开始啊，韩冰还闷闷不乐呢，但是呢，那到底韩冰还是小孩，街上这么热闹，时间不大，这孩子呀脸上愁云也少了，眼睛也活泛了。狄春一看心里高兴啊，可他哪里想到这大祸就在眼前。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7月15，盂兰金盆节，狄春带着小孩韩冰，两个人来到洛阳城繁华的街道之上。开始这孩子呀还是闷闷不乐的，但是呢，这到底这小孩心性，到外面一看，哎呦那么热闹，路上行人熙熙攘攘，摩肩接踵，非常热闹。一会儿功夫，这小孩子就被这热闹的市井给吸引住了，两眼睛也活泛起来了，脸上的愁云也平淡了不少。狄春在一旁观看，心里头是又怜爱又高兴啊，只要韩冰能够解开心结，能够恢复以往的活泼，比什么都好。就这么着，带着韩冰游览了几家大寺院的盂兰盆会，又给韩冰买了好些个晚上要放的荷花灯，然后随着人群，他们两个呀不知不觉的就来到洛水南岸天津桥的西侧。到了这里，突然间耳边呢响起了悦耳的铃声，哗啷啷啷啷，哗啷啷啷啷，哗啷啷啷啷。哎，两个人抬头一看，就见前方屹立着一座6层的砖石宝塔。狄春一看，哎呦，咱这是到了天觉寺了。哎，冰儿，看见没，就这座塔叫做天音塔，上头今年呢可叠死过人呢。韩冰小孩好奇的眨眨眼睛看了一会儿宝塔，哎，不由分说就拉着狄春干嘛呢，要到天觉寺那里去。狄春呢一看孩子高兴，去就去吧。就这么着，两个人就来到天觉寺门前，一看这里的法会呀，那比其他寺庙更加烈缤纷，哎呦，看起来呀特别好看。俩人正看着起劲呢，哎，突然间这耳边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哦，有敲锣打鼓的声音。俩人甩目一看，哎呦，这才发现，正对着石鼓台有一座空地。在这空地之上还搭了一座临时的戏台，这戏台上正演戏呢，演什么戏呢？木莲救母啊，哎，木莲就是那位地藏菩萨。这盂兰金盆节不就是因为木莲救母，哎，这才引出这个节日吗？上面呢正演木莲救母呢，当然了，当时叫杂剧。哎，戏台上有一个小木莲，这个小木莲呢是个小生，身形矫健，粉墨登场，这么一亮相，哈哈哈，台下观众齐声喝彩，纷纷鼓掌又跳，哎，身手非常的敏捷，这看戏的人是越围越多，很快就把这个戏台挤了个水泄不通啊。韩冰一看有戏看，也想过去，小孩嘛，但是想过去人太多了，根本挤不过去，怎么办呢？这不牵着马吗，干脆呀站在马背上，在那里看戏，不比别人还高一头吗？就这么着，让狄春扶着这小孩韩冰就蹦到严峰身上去了，在那里伸长脖子远远张望。看了一会儿这个戏呀进入高潮，就见这戏上

如来佛祖正在那里指点木莲呢。从今往后，你要净设盂兰盆宫，奉养十方众生，才能够帮助你的母亲洗脱罪孽，脱离苦海。台上那个木莲僧感激涕零，然后在那里有一番精彩的唱段。唱完之后，手指对面的石鼓台，突然间高声喊了一嗓子：“抢姑啦！”就这一嗓子一喊出来，也犹如大将军下了一道命令似的，顿时这个台底下的民众，嗡，好家伙，争先恐后就奔这个石鼓台跑去了。有几个身强力壮的棒小伙子啊，扒了人群脱围而出，手忙脚乱的往石鼓台上爬，有的拽胳膊的，有拽腿的，天天就别拦着我，该我的给我抢。这些人一争啊，小寒冰站在严峰身上看得非常有意思，乐得咯咯咯多。爬上去的，扒拉上去的，蹦上去的，人一多呀，这整座台子就开始左右摇晃了。那年头这台子都是木质结构的，临时用木棍搭的，人上去太多撑不住啊，眼看着这个台子就摇摇欲坠了。就见正对面戏台上那个宣布抢姑开始的小生木莲，一直站在戏台上叉着双手，非常有兴致的就观赏着大家往着台上蹦，好像看游戏似的。眼见着那最上的红面果被大家晃的就要落了，就见这个木莲僧一伸手，啪，就从身边抽出一张硬弓，拿在手中，又拔出一杆剑来，一扣朱红，一夜弓弦，就把这张弓给张满了。手一松，那剑出似流星啊，带着哨音就从众人头顶飞过去了啊！噗，牢牢的正插在了红色面果上。哈哈哈哈哈哈，这小生啊在戏台上是哈哈大笑，都别抢了，他是我的。说着话噌纵身是跃下戏台。你别看呢，这小生年岁不多大，但是呢这话音响亮，这个身世好像有一种恢宏洒脱的气概，往下一蹦，哎，这些抢东西的人，这匹马一下子就朝天津桥南飞奔过去了。这小生到现在才反应过来，嘿，啊噔，把这小生气的一跺脚，我的马呢？他大喊一声：“我的马呢？”哎，王爷在这儿，王爷在这儿。闹了半天，这个小生是个王爷呀，怪不得大家听他的命令呢。有人赶紧的把王爷这匹威风凛凛的宝马良驹给他牵过来了。再看这个小生搬刃凳飞身就跳上马，追，紧跟着前面的小红马追下去了。一会儿功夫，甭管是小红马还是这匹宝马都没了踪影了。哦，天爵寺门前呢，这人群这才反应过来，一下子乱了，大家是议论纷纷的，是谁呀？谁把东西抢走了？没看见呢，就见红光一闪，这怎么回事啊？大家议论纷纷，哎呀，可没把这狄春给急死，怎么回事呢？那抢面果的非别人呢，正是小孩韩冰，因为韩冰听说了，说抢了这个面果就可以让这天爵寺的了尘大师给自己亡故的亲人讲法，就为亡故亲人积很大的功德。小韩冰呢就想起自己的哥哥李元芳了，所以这才跃马抢面果，把人家这个局给人搅了，拍马他跑了。哎呦，把这狄春急的跺脚喊呀，

0: 快回来！
1: 这声音在这么多人的嘈杂之声当中，根本的没人听见。急得狄春直蹦高，赶紧的扒拉人群去寻韩冰，上哪找去？找了整整一个下午，满洛阳城都找遍了，连韩冰的影子都没找到。
2: 老爷，别丢了！
1: 这狄春呐，好像没哭了。什么？狄仁杰一听，噌，老头子也站起来了。你刚想追问，但是呢，狄仁杰还是竭力的定了一下心神，也让狄春你别着急，稍安勿躁。怎么回事啊？狄春呢，把今天的经过给狄仁杰说了一遍。说也不知道为什么憋着孩子呀就去抢那个面果去了，然后就跑没影了。人家起码还追他，不知道人家追上他没追上他，追上他人家会不会揍他。哎呀，我着急呀。狄仁杰马上吩咐让沈怀跟狄春撒下人去，赶紧去找小孩韩斌。结果找到了晚上二更天都过了，也没找到韩斌。哎呀，没把老头子给急死呀。今天晚上老头子呀破天荒的没待在书房，而是在正堂上是来回踱步。家仆们一个个大气儿不敢出，都侍立在正堂内外。跟着大人这么多年了，很少见到大人这样焦急呀，看来今天麻烦大了。这个时候狄春沈怀陆陆续续都回来了，见到狄仁杰一个个垂头丧气，看那意思没有发现韩冰。哎呀，狄仁杰眉头啊也皱成一个大疙瘩，没有任何消息吗？
2: 哎呦，狄春快哭了。老爷啊，我真的没见韩冰呢，小红马影子也没看见，问老百姓啊都说没见，不过有老百姓啊说这个追韩冰的那个孩子听人家说是个小王爷。
1: 什么？狄仁杰一听，老百姓怎么知道他是小王爷呀？
2: 有老百姓说了，说当时啊他听人家给这个小王爷牵马的时候，那个年轻人的手下好像称他为王爷。
1: 哦，狄仁杰眼珠转了转，那他所乘之马是一匹什么样的马呢？
2: 是一匹非常神俊的白龙驹，肯定是宝马良驹呀。
1: 啊，狄仁杰听到这里苍眉一耸，难道是他啊？
2: 狄春一听，老爷您说是谁呀？
1: 狄仁杰没搭理狄春，好像自言自语啊，假如真的是他，那应该能追得上冰儿，只是不知道对小冰儿来说这究竟是福还是祸呀。
2: 狄仁杰自言自语完了，把头抬起来了，盯着狄春问，
1: 当时你有没有问过那些差人他们家这位王爷究竟是何许人也呀？
2: 我当时哪知道啊，当时连王爷我都没听见，这刚才刚知道的，我当时啊光顾去赶小兵儿了。
1: 狄仁杰用手一指，你这小厮啊怎么现在做事还如此毛糙啊？
2: 老爷呀，那小生是什么人跟咱们找兵儿有什么关系？这得管他是谁呀。狄仁杰气乐了，
1: 你也不想一想，那小生骑的是一匹宝马，很有可能追得上冰儿的严峰，你若是当时多问两句他的来历，不也多条线索吗？
2: 这狄春这才醒悟，面红耳赤，把脑袋一耷拉，一语不吭。沈怀在旁边一直没开口。
1: 好，那么这些人中间机会半戏唱曲儿，又能

0: 披散射，身手不凡的又有几个人呢？这就更少了。沈怀突然间眼前一亮，大人，我知道您说的是谁了。狄春在旁边一听，沈将军是谁呀？是啊是啊，陈将军，老夫我说的是谁呀？沈怀向狄仁杰一抱拳，大人，卑职请命去相王府走一趟，打听斌儿的行踪。狄仁杰更是赞许的点点头啊，正要说话，咚咚咚咚咚，门口进来一个家人，匆忙过来禀报，老爷，斌儿回来了。哦，大家一听啊，是又惊又喜，纷纷抬头往门口望去，哟，就见由打远处，噔噔噔噔噔，有一个身姿矫健的英俊少年，昂首挺胸，就从外面走进来了，身上还穿着。这个孙子呀，还真厉害！哎，在哪里学的骑术啊？你可别说，那匹小红马真太棒了，我在洛阳长安跃马无数，我都从来没见过。哎，打哪找来的？我呀也想去弄一匹。狄仁杰一听这孩子这一连串的问话，狄仁杰乐了，呵呵呵，林子王啊，老夫还要先谢谢您把这小子给我送回来。你看，老夫正在这里急得抓耳挠腮呢。就见这个林子王潇洒的一摆手，哎，郭老啊，您太客气了。再说了，在这个天下里啊，只有人家抓耳挠腮，哪能轮到您老人家抓耳挠腮呀？他直接就赶到了洛阳城外头去了。等好不容易逮住他，哎，问他话，问什么，什么都不说。嘿，像这种人呐，我李隆基还是第一次见到。
1: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再见幽兰》，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0: 鱼兰金盆节，韩冰抢了别人的面果，结果被人给抓住了，直接的送到了狄仁杰府上。狄仁杰一见谁呀？非是别人呢，正是相王李旦最喜欢的儿子林资王李隆基。提起这李隆基来，可能大家伙都很熟悉。没错呀，那就是未来赫赫有名的唐玄宗唐明皇，那位建有开元盛世的皇帝。没想到这娄子捅到他那里了。这李隆基见到狄仁杰，指着韩冰就说了，说这小子一人一马跑得跟风似的，我追他呀追到洛阳城外头，要不是我的马是宝马良驹，我还真的追不上他。幸亏呀他对这个地理不熟，好不容易才把他给逮住。无论问他什么，他就是不肯吭声。问他叫什么呢？祝我没能够请教了尘大师的禅机。那这讲不了说不清，郭老啊，我就赖你了，下一回您得替我引荐一下了尘大师，您看怎么样啊？狄仁杰乐了，只要老夫能够帮得上忙，一定效力。李隆基又看看韩冰，还有啊，郭老，这个冰儿，他的骑术很不错呀，他的马也挺好。哎，隆基，我的马球队呀，还缺人呢。郭老，您舍不舍得让冰儿跟我们一起玩啊？这番话呀，倒使狄仁杰十分意外呀。捧着一个红色的大面果，狄仁杰恍然大悟啊，他明白了孩子的一条由南而下的支流。这一老一小就在水边停下来了，韩冰把荷花灯点着了。

浪到水中。那这个时候啊，已经二更天过了，早过了放灯的时间了。整条河水黑幽幽的，没有了其他人的荷花灯，就有这一盏微弱的红光，荡悠悠，荡悠悠，顺水飘去了。狄仁杰看着荷花灯，把韩冰搂在怀里头，小孩韩冰现在哭了，就站在屋子中央，也没点蜡烛，在那怎么呢？因为狄仁杰呀吩咐过沈怀，这几天没什么事儿，你可以不在我府上居住，你可以回家陪沈君姑娘，交代过。尤其今天是盂兰金盆节，狄仁杰头天呢就交代沈怀了，所以狄仁杰跟韩冰放完荷花灯之后回到府上，让韩冰休息了。狄仁杰来到自己书房内，在那里呆坐多时，这就已经三更天了。狄仁杰实在睡不着觉，这才起身来到院外，鬼使神差，狄仁杰呢就来到李元芳原来住的宿舍，也就是现在沈怀所住的房间。本来狄仁杰是思念李元芳这才过来，一看里面黑咚咚的，狄仁杰下意识敲门，就没打算里面真正有人，没想到沈怀蹦一下子就把门打开了，所以狄仁杰呢有些窘迫啊。沈怀呀，你今天怎么没有回家去住啊？沈怀一看狄仁杰，可以说心花怒放啊，啊，卑职怕您有什么吩咐，所以送完林子王我就直接回来了。哦，好，哦，老夫啊，今天晚上有一些心绪不宁，到这里来走走。哎，大人您慢点。沈怀伸手就把狄仁杰搀进屋里了，赶紧的，沈怀把这屋里蜡烛都给点着了。狄仁杰此时缓缓，这也是他的心愿，但老夫总觉得有愧于他呀，若不是因为我，元芳的命运应该不至如此坎坷呀。狄仁杰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然后语重心长地说，沈怀呀，老夫不愿在你的身上重蹈覆辙啊。这句话说的沈怀心里咯噔一下子，大人您，他把眼睛瞪大了，表情明显的显得惊惧。狄仁杰笑了笑，赶紧的又拍了拍沈怀的肩膀，别着急别着急，沈怀呀，今天晚上老夫与你说说心里话。老夫已经是风烛残年，恐怕时日无多了，而你呢正是年富力强，不应该在我这老朽身边消磨时日。大人，沈怀失声的又叫出来了啊。狄仁杰又拍了拍沈怀手臂，你呀先听我说完，老夫不是要赶你走，只是想让你有一个更为广阔的天地来施展你的才能。当然了，因为你是老夫至为信任之人，老夫自然还要将心腹之事托付于你，只是不知道你愿不愿意。沈怀一听，这嘴唇蠕动半天，一时之间呢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狄仁杰一看沈怀没有立刻回答啊，狄仁杰和李元芳也曾经有一个关于枪。

沿途的谈话，而正是这次谈话将李元芳最终引上了远离之路。对于狄仁杰来讲，今天晚上那是如此相似但又那样不同。狄仁杰似乎再也没办法面对一个人吐露出自己所有的心里话。

没几家过的。不过盂兰金盆节不过，这七月十五鬼节这个说法呀，本多都是在互相融合、互相包裹、互相混合、互相加，和往年都不一样。在亭州城里最大的萨满神庙外面，意外的聚集了一大批亭州老百姓。这些老百姓啊，一个个神色悲愤，面容憔悴，有胡人，有汉人，有男人，有女人，有老年人，有壮年人，现在啊，都全神贯注的在这里倾听萨满神庙那圣坛前有一个黄袍僧人在那讲话呢。就听这个僧人说了：“各位啊，大家是不是都最大的萨满神庙神坛之前意外聚集了一大批亭州老百姓啊？这些老百姓一个个神色悲愤，面容憔悴，您仔细的看呀，这脸上泪痕都没干呢。这些老百姓啊，书中代言都是亭州城里面最近走失小孩的那些百姓。咱前文书说过，这些老百姓的孩子无缘无故的就失踪了，怎么找也找不到。这老百姓心急如焚，就找到亭州官府。这官府啊，由于刺史大人没有到，所以现在的官府这些当官的都不敢负这个责，是百般推诿。这下老百姓心里头更加着急了，再加上市井流言纷纷说呀，这孩子呀不是丢失了，是被妖孽给抓走了，而且做了牺牲，献了祭了，都把血给抽干了身影，所以在浓雾之中一时之间看不清状况，但是自己孩子那模样那形状能不认识吗？哎呀，我的宝啊！这些老百姓一见孩子开始特别高兴，叫着嚷着上前就把孩子抱起来了。抱起孩子这才发现，这孩子双眼紧闭，嘴唇发白，面无血色，是浑身冰冷啊，而且这孩子是出奇的轻啊。为什么轻？鲜血都被放干了，能不轻吗？啊，这家长们一看这孩子穿着什么东西，奇奇怪怪的服饰，再一看孩子脖子上拉一个口子，鲜血流溅在孩子身体底下，地面之上画着一个五角星，什么东西啊？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是五星神符啊！这下这百姓明白了，为什么呢？在亭州城内，咱说了，萨满教盛行十来年了，那萨满教的五星神符这种神圣象征，亭州老百姓是再熟悉不过了。看到孩子底下压着五星神符，难道说这一切恐怖残忍令人发指的罪行就是他们笃信多年的萨满神教所为不成？那一家是这样，两家这样，十家八家都是这样。丢失所有的孩子在这一个早晨全部回家了，不过回家的都是一具被放干鲜血的干尸，而且每具孩子的干尸底下都画着萨满神教的五星神符。那么巧啊，很快呀，就有人在这些痛失幼儿的百姓中串联了，都集结起来了，有拿木棒的，有扛铁锨的，有握拳头的，纷纷来到亭州城内最大的萨满神教前。到这一看呢，哎呦，这个地方

0: 然有人在恭候了。就见在圣坛前生，你们家的孩子被人掠走，被人杀害，其实就是被人做了无数的牺牲了。哈，老百姓一听，哗，群情激愤呐！谁呀？谁杀了我家孩子？对，谁杀了我们家孩子？是谁？各位，请静一静，静一静，听老僧一言呐。据老僧推算，罪魁祸首就是这萨满神教一督干裴素云。裴素云就是这个巫术的主持者，他之所以这么做，那就是为了他前一阵子在沙陀其中失踪的奸夫起死回生。啊，这老百姓啊，又是一阵激愤呐、啊！现在老百姓血贯同仁，失去理智了。这如果在平常啊，你稍微有些理智的人，你不琢磨琢磨，这件事情是不是太过蹊跷了？啊，哦，自己家的孩子是被裴素云拿走做牺牲去了，把血放干了，把孩子弄死了。为的是救他的奸夫，但是他把孩子弄死了，那何必再把孩子给送回来呀？有这个必要吗？他完全可以找个深沟给扔了，或者挖个坑给埋了，谁也不知道，谁也不会怀疑他。哦，他再派人颠颠颠的把每个孩子送回每家门口，而且在这孩子身背后的地上都画上一个暴露自己身份的神符图案。这人脑子有问题吧？何必这么做呢？如果在平常，稍微有些理智的人都会想到这一点。那如果想到这一点，在这黄袍僧人信誓旦旦的指控裴素云就是这一系列杀童案的元凶的时候，有人要是站出来质问这个黄袍僧人刚才那些问题，恐怕这个黄袍僧人呢很难自圆其说。但是呢，虽说这整个过程策划的多有破绽，幕后之人却牢牢抓住了失子百姓的切肤之痛。现在人们哪管什么严密合理的解释啊，他们所要的就是一个说法，一个悲痛的宣泄口，一个复仇的对象。谁把我孩子杀了？凶手是谁？正找不到呢。哦，裴素云是。哎哎哎，一点不假。这个时候，从人群当中就有人跳出来附和了，说这两天裴家附近的住户确实发现，那个裴家的小丫鬟，那个小阿月，天天的忙忙碌碌，每天都要往屋外的河沟里倒好几盆血水呀、啊！那孩子通过这种巫术把他那个奸夫给救活了，救回他家去了。对，老百姓啊，越分析越对，越分析认为种种迹象表明，这个老裴家裴素云不是好鸟，肯定用巫术把咱孩子杀了，然后把那奸夫给救了。这老百姓在这里议论纷纷，神坛前面的黄袍人看着群情越来越激愤，干瘪的脸上这皱纹更深更密了。一对三角小你们说要不要向他讨还公道？
1: 哎呀，一定向他讨还公道。
0: 那在这个时候领着喊口号，那还不一呼百应啊！众人是齐声高呼，眼珠子都瞪得岔气。再把咱们几个杀喽，那咱找他不等于拿鸡蛋往石头上砸吗？这简直就是挖了我们心头肉啊！事到。

0: 哪怕与那个妖女女巫同归于尽，我们也认了。对，我们认了，我们不怕，我们不怕。
1: 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老僧我就领着头吧。各位呀，听我说，据我算来，那个女巫的奸夫虽然已经活过来了，但是呢，情况仍很危重啊。为什么这么说？他杀的孩子还不够，他还得杀更多的孩子啊！这老百姓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骂着街，都回家去了。每个老百姓回家就准备着引火之物，都等待着天黑，一起去找裴素云算账去。可惜这裴素云呢，还蒙在鼓里头，还不知道外界所发生的这一切呢。今天这个汀州城啊，夜来临的好像特别早，因为有浓雾啊。所以呢，一进现在钟点儿，下午6点多钟，这天就已然暗了。等到7点来钟，真正的夜色降临了，这雾啊，非但没散，反倒是越来越重了。整个汀州城都被深重的雾霾压得简直要窒息了。走到大街上，伸手已不见五指了。这个时候，阿威呀，从外边把冰镇酸奶给取回来了。一敲门，阿月开的门，一看是阿威，这阿月的脸呐，略微有些泛红。为什么呢？自打阿威来了之后，人家就把每天傍晚去取冰镇酸奶的活给揽下来了，弄得阿月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进了家门，阿月又把门给关上。阿威提着酸奶进了屋，就来到榻前，先看了看，一看这李元芳仍然是闭眼未醒。这一督干裴素云坐在榻前，眼神不错的就盯着李元芳，好像看不够似的。阿威走过来，低声说：“哎，一督干，我来之前呢，王妃关照我说，今天晚饭后。”要让我回前门底殿一次，而且今天呢，说王子没时间过来，我要过去通报一下这里的状况，他惦记着呢。裴素云这个时候才把脸转过来，冲着阿威微微一笑：“你去吧，今天天气不好，要多加小心。”哎，好，好。阿威把坛子放下，转身又走了。阿月把这阿威送走了，把门关上。阿月又回来了，把那个酸奶坛子给打开，拿着一个碗，一边从里面舀酸奶，一边说呀：“阿母啊，今天外面好黑呀，真有点吓人的。”打出一碗酸奶，走到一边喂给这闷声不响跟那哈比比猫玩耍的安儿吃。他喂给安儿，这安儿张嘴就吃，也不吭，也不言语，也不闹。阿月一看，小声嘟囔啊：“二这两天真奇怪了，一点也不闹，好像突然懂事了。”一听这话呀，裴素云回过头笑了：“是啊，我一直都说，二心里面比谁都明白呀，他最知道谁对他好，也懂得应该对谁好。现在他回来了。”他是安儿的救命恩人，安儿心里明白，看到恩人受这么大伤，安儿怎么忍心去吵去闹呢？阿月喂完了安儿，又盛了一小碗冰镇酸奶，端到榻边。阿母，哎，给他吃一些吧。到现在呀，这阿月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李元芳，只能叫他。裴素云伸手把酸奶接过来，看看李元芳，又悠悠叹了口气，就把手中一直在摇的檀香木团扇递给了阿月。你替他扇一下啊，别直接对着他，扇得轻一点。今天呢？

还没热，我给他擦汗都来不及。这倒也罢了，就怕呀他喘不过气来。说着话，裴素云又俯下身子，把嘴唇贴在李元芳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然后就舀了一小勺酸奶，小心地送到李元芳嘴里。现在呀，除了水，这种流食是李元芳唯一能够咽下去的。阿月一边扇扇子，一边纳闷呢。你看这李元芳，虽说昏迷不醒，但有的时候啊，好像还能听得见阿母对他说的话。主仆二人就在这伺候李元芳呢，突然间外面响起一阵急促的砸门声。

0: 南广播网络收听在线直播，声声入耳
1: 说话。后来还是邓中夏先说话了。哎呀，云清啊，看见没看见，这真是不讲道理。我邓中夏到洪湖所执行的哪一点不是中央路线，哪一点不是国际主义路线，两条路线我都执行了，我有什么错误啊？也许王明认为我和立三都是搞公运的，平素关系都不错，在莫斯科也情投意合，就把我和李立三画成了等号了，简直是有冤没处诉去啊。贺龙就问王明是什么人呢？邓中夏冷笑了一声，他呀是个25、26岁的青年人，背念马克思书倒是有一套，把列宁的书也是背得滚瓜烂熟。贺龙摇了摇头，20多岁便进政治局是不是有点太嫩了？邓中夏没有直接回答，点了支烟狠狠地吸了两口，看着贺龙说，云清啊，我们相处数月了，你看看我有什么缺点你就直言不讳，屋里没外人，有什么你就说什么。贺龙点了点头，也抽了两口烟。中夏呀，你叫我说实话，我这个人可不会拐弯抹角啊。要说你在党内资历很深，为人光明磊落，真诚坦率，这方面我不多说了。我觉得你最大的缺点是爱把换了，还是由你来担任吧，我出头向中央去请求请求，你看怎么样？联委会议当邓中夏宣布了中共中央把红二军团改成红三军的决定指示后，会场立刻是一片哗然，哗

就连王一鸣本来是少言寡语的人，这阵有点控制不住了，他第一个站起来发了言，心里是愤愤不平的说：“红二军团南下失败，又远离红湖跑到这湘鄂边的山区，使红军和红湖苏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这是中夏同志的逃跑主义的错误。中央把红二军团改编为红三军，这不是对邓中夏同志一个人的处分，是对红二军团全体官兵的处分。我认为这样的处分是不公正的。”王炳南也是抱眼冤睁啊，队伍马上拉到洪湖，再把立三路线搞清楚，是谁的错误谁承担，不能一个锅浇马勺，这不就乱了套了吗？邓中夏没说话，静静听着大家的发言。他一听发言的同志都带着情绪啊，而后他说了：“同志们，我邓中夏来到湘鄂西后犯了错误，错误无论多大，全部责任由我负，与同志们没关系。我同云清交换了意见，自从我当了二军团政委以来，听不得同志们的意见，我是一意孤行啊，这也是我个人英雄主义的表现。在这里，我向因我的错误而受害的同志们道歉了。大家对我有什么意见，只管提出，我是虚心接受。”邓中夏说的非常诚恳，他就这么一讲，使得许多功能出身的领导干部反倒没话说了。好一会儿，王炳南又接着说：“中夏同志，二军团许多实力之处，责任不能由你一个人来负。”邓中夏把手一摆：“不不不，责任主要在我呀。”邓中夏他的为人呢，历来是光明正大，正直无私，但是呢，他在洪湖苏区和军队的建设上的确是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而这错误有主观的也有客观的。主观上是他不懂军事，又有个人英雄主义，这使他目空一切，没有注重实际。客观上是李立三的忙远安新根据地的计划。计划大致的意思是说，本军北渡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解江陵失守，建立启阳赤区之围，最后只好按照邓中夏的主张办了。会议又依照中央分局的指示，研究了红二军团改编的事宜。从现在开始，红二军团改编成为红三军，军长贺龙，政治委员唐赤英，因为唐赤英还没来呢，所以政治委员仍由邓中夏担任，参谋长孙德清，政治部主任柳之雄，下辖第七、第八两个师，第七师的师长孙德清兼，政治委员李建如，第八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王鹤，原来的湘鄂边独立团改为教导第一师，由王炳南任师长，陈协平任政治委员，留在湘鄂边区坚持斗争。部队改编之后，已到了四月初了，四月前就是春天了，绿柳花红。此时红三军经过休整，部队的元气已经恢复，红三军将士听说要打京当远地区解洪湖之围，顿时是士气大振，一个个摩拳擦掌，要为洪湖父老排忧解难。这一日大军浩浩荡荡出发了，第一天前锋是直指巴东县城。咱们再介绍介绍这巴东县城，它位于长江的南边，湖北与四川交界的鄂西山区，横跨长江的西陵峡，因为地处大巴山东，所以叫巴东。古代的时候属巴国，战国后属于楚，东汉末年益州。

牧刘璋设八郡，巴东、巴西三个郡。到了隋朝的时候，改成巴东县。巴东县城背山临水，是鄂西山区的门户，交通枢纽。红三军是必定把它拿下来不可。书说简短，巴东县城啊，就有少数的保安团。没想到工农红军第一军突然到了，他们一听吓得是屁滚尿流，是望风而逃啊。因此没经过打，这县城就丢了，被我军顺利的给占领。贺龙领着德胜人马进城之后，是出榜安民呢、依然是打土豪、分田地、救济穷苦百姓，老百姓是欢欣鼓舞。按着计划，大军没得他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已经打到咱们军州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的村庄镇店，大概明后天就要打到咱们城下了。请司令定夺。瞅你那个熊样，那贺龙三头六臂呀、有什么了不起的？什么工农红军第三军，不就是一群要饭花子吗？他打别的地方咱管不着，想动我的军州没门。哎呀，司令啊，您千万不要大意，这贺龙有个绰号叫常胜将军，他要打的地方没有拿不下来的。您千万得四门查看了一遍，洋洋得意。少爷啊，看见没，这四门上的全都有机关枪手把，还有手榴弹，怕什么贺龙不贺龙的呢？只要你们哥几个同心协力，死心塌地的把城给我守住，是万无一失。如果打响了，附近我们的友军还会支援咱们，那样的话贺龙就得腹背受敌，不战而自溃，我们再开城门杀他一个丢盔卸甲。诚如司令所言，那是最好不过了。那您看下营下寨，贺龙第二天早晨一声令下，第三军开始攻打军州。一开火是战况空前的激烈，贺龙指挥人马架云梯攻城，但城头上的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跟下雨一样噼里啪啦往下扔，蹦空咚啪啪啪啪啪啪，从平明打到中午，从中午打到日头往西转，双方损失都非常之大呀。贺龙在后头督战是紧锁眉头，最后他毅然下了命令撤。哇，红军撤下来了。贺龙跟邓中夏商议，这仗不能这么打，我们得保存实力啊，伤亡太大了。邓中夏对指挥打仗是个外行，他得听贺龙的，他也急得直作牙花。云清啊，你看怎么个打法，死队把一个营全变成敢死队，八个人一组，八个人一组，准备什么呢？棉被，把所有的棉被集中到一起，15床棉被摞在一块儿，跟个大气垫相似，然后用水都把它浸透了。这八名战士头上顶的就是带水的棉被，而后一个班的士兵藏在这被底下，就好像一个大雨伞罩着一旁人，让这帮人攻城。轻重机枪小炮是一起掩护，让这些人攻到城门底下，带着汽油桶，带着引火之物，要火烧城门。然后进城的大军在后头是严阵以待。贺龙啪啪啪安排下去之后，第三军的战士一个个是摩拳擦掌，勇气倍增。好啊，我们这么干是为什么？是解洪湖地区之围，帮着洪湖的父老乡亲。
因此人人勇敢是个个争。

间呢，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天已经就到了半夜了。贺龙是一声令下，进攻，冲啊！枪炮声一齐大作，先从南门下的手。于是这南门打了个地覆天翻，国民党守军也不示弱，手榴弹依然像雨点一样往下抛，子弹哗哗的跟刮风一样往下射。但是我们红军头上顶着15床被，又被浇了水了，这玩意发硬劲，这子弹打不透，任凭你手榴弹炸也炸不着，一个一个一个，一队一队一队都攻击了南门城门洞。敌军一瞅就感觉都不好，再看我军士兵按着事先的部署，把汽油哗哗哗泼向城门，把引火之物全堆积好了，而后点起大火，刹那之间是火焰冲天，风借火势，火助风威，这可了不得，把那城门烧得嘎巴嘎巴直响，守城的国民党军是干瞪眼儿，坏了，他们放火了，用火烧城门。有人还出主意呢，快去运水把火浇灭了，快点快点，乱作一团呢。顷刻之间，铁皮包的城门咣当一声倒了。叫大火给烧焦了，不倒等什么呢？贺龙指挥预备队进攻，哇，跟潮水一般是攻进军州城。书接上文，在贺龙的指挥下，红三军是英勇奋战，火烧南城门，把城门给烧坏了，一声喝喊，哇，就攻进军州城。什么铁打的军州也架不住贺龙指挥的部队，这下城里可乱了套了，鸡飞狗跳墙啊！没用2个小时解决了战斗，守城的国民党反动军队是全部被歼。就那张恒景死在乱军之中，八大吉刚一个个是被生擒活拿。天亮之后，贺龙吩咐一声是出榜安民。这个地方对红军听说过，红军在这儿又召开了宣判大会，把国民党反动派民愤极大的以八大金刚为首的全都执行了枪决，打开粮仓放粮，把地主豪绅的东西取出来分给穷苦的老百姓，那老百姓能不高兴吗？能不拥护吗？这军州城里啊，物资比较丰富，贺龙得到了辗转的休整和补充。红三军是兵强马壮，是著名的道教圣地，它位于军州地界。武当山还有个名字叫参上山，又叫太和山，这山势是极其雄伟秀丽，周围号称400公里，下临汉江，最高的天柱峰海拔1700多米呀。武当山共有72峰、36岩、24剑，其风景超过5岳，什么东岳泰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北岳华山，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这个武当山，因而明初皇帝封为太岳，到了明嘉靖年间被封为玄岳，远在唐代便有人在此山上苦心修炼。明朝洪武年间有个叫张三丰的人，大概您不陌生吧，电影电视剧全有张三丰，此人在此山上结庵。张三丰的本名叫张金一，又名张君宝，因为他衣冠不整，所以啊，人送绰号邋遢道人。他呀是辽东的原籍，

张君宝在武当山聚徒讲道，行侠仗义，逐渐的被人们传为真仙，称作通威显化真人。洪武、永乐两个皇帝均派人去访他，真人呢就是不见了。这就应了那句话了，真人不见面，见面不真人。如此使得这武当山的道教名声是越来越高，终于闻名四海。武当山上道教古迹非常多，真是五里一宫，十里一殿。主峰紫霄峰海拔1600多米，峰顶上有规模宏伟的紫霄宫，每当太阳一照，那紫霄宫是金碧辉煌，十分气派，是金光四射呀。红三军到达武当山时，山上尚有万余名老道，武当山周围800余里都是庙田，种地的老百姓大多都得信道，如果你不信道的话，这田不叫你种。红三军到达武当山下，政治部主任柳之群便主持召开了政工会议，要求各级政工工作人员对部队进行教育，尊重群众的宗教信仰，不准损毁神像，不准损毁庙宇，不准在庙里驻兵，一定要严格遵守军纪。会议下达之后，各政工人员立即实施，部队果然是注意纪律，红军的行动受到百姓和道士们的拥护。90岁高龄的老道长张妙香闻知红军如此深明大义，派人呢送来一块匾，上面写着8个大字，仁义之师亘古未有。红三军在武当山下稍事休息，就要翻过这架大山，到山南的房县一带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个时候部队里啊有一批伤病员，急需治疗和休养。贺龙、邓中夏、柳之询和孙德清为这事儿非常头疼。哎，大家一商量，是否跟山上的道士好好协商协商，把伤病员留在武当山的庙中养好后再归队。但是他们决定归决定了，你得争取人家道士的同意。专为这个事儿，贺龙上山拜会了武当山的观主清风真人张天瑞。当张天瑞听说贺龙有这个要求，稍微愣了一下。哎呀，此乃善事，只是贫道观中缺医少药，怕不能使贵军伤员得以及时治疗啊。再说了，贵军走后，恐怕国民党的军队时不时也登上武当山，万里有个一，这下话他没等说完呢，贺龙冲门外喊了一声来啊，就见几个士兵端着个大箩筐沉甸甸，这四个人抬着压得离了歪斜，放在张真人面前。张真人闪目一看，是满满一筐大银元，您说有多少钱吧。贺龙用手一指，道长让您费心了，我们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但有一线之路不跟您讨麻烦，您就发发慈悲，无量天尊慈悲之心人皆有之，各位将军尽管放心，你们愿意安排就安排，贫道竭尽全力保护就是。哎，整个180度大转弯。贺龙、柳之群等人是千恩万谢，打这天开始就往上运送伤病员，经过张真人的安排，一切都准备妥帖了。张真人双手合十，无量天尊，哎呀，叫贵军破费，实在不好意思。贺龙就说，道长，只要我这些同志大家身体康复了，绝不会忘记您照顾之恩。老道非常受感动，一看真是仁义之士，公买公卖。

对我们还如此的客气，对道教还如此的尊敬，能不动容吗？老道呢，为了感谢贺龙等人，执意想留他们在山顶上住一晚上，而且还说第二天陪大家看日出。说看日出这是难得的机会。再说贺龙等人，本来军事那么繁重，大伙都累坏了，难得这么清闲。贺龙跟柳志群众人一商量，大家也同意，利用这机会好好放松放松。就这样，贺龙同意了。当天晚上他们就住在金顶，第二天早早就起来了，观看日出嘛，大家都倍儿精神。可这天呢，怎么那么好呢？真是万里无云，难得的好天呐。大家早早起来，来到金顶，张真人一看这天就说话，各位将军真乃有福之人，武当山上这样的天气是实在难得呀，各位真是增福增寿，前途无量啊。可正在说笑之中，那一轮红日从云海中耀出，刹那间是光芒四射呀，照的那金顶紫金殿越加金碧辉煌，众人背倚金殿凭栏远赴，但见罗列脚下的武当72峰也被朝阳涂上金色呀，激流滚滚的汉江苍茫里像一条银带在武当山内的绿海中飘抖，举目远眺，四面云山起伏，层叠不断，令人赞叹不已呀。这张真人越看越高兴，嘴里念了一首道歌，大家也似懂非懂，就听他念道：妙中玄，玄中妙，真传要数三清教，不重和不收道，不避中不避孝，也不密也不傲，苦修真身入悟道，云霄小帐闻寒报，数落丘林远山跳，古柏烟消尽清水，白写的是伟人东来气尽子，乔哥南去云腾霄。写完了之后，张真人手捻胡须仔细观看，好，好极了，真是好字好词啊，因此对红三军的各位将军更加敬重。大家又坐了一会儿，就告别了真人，下山而去。数日之后，红三军开拔到武当山南，敌军随进山搜捕过这些伤员，由于道士们的尽心掩护，伤病员都平安无恙啊。看来老道真负了责任了。单说邓中夏贺龙在武当山安置了伤病员后，便率红三军翻过武当山，到达山南的防线。防线之敌闻听贺龙的部队开过来了，执着许德先三个人，他们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李明全

开发山城的任务。回到防线，1928年1月，李明全回到了久别的故乡，在位于山城西南角的防线高等小学任高年级的国文课。他利用教学做掩护，开展革命工作。1929年春，李明全发展了李明珍、王守训为党员，在千里防线建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小组，并培养了一批革命骨干。当红三军人马来到防线的前夕，县城是谣言四起，人心惶惶。李明全呢，便组织发动党团骨干，一方面走街串巷，亲说亲，邻说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说明红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部队，以安定民心；一方面动员进步青年留守县城，准备迎接红军。贺龙率红三军来到防线以后，李明全马上跟贺龙取得了联系，两个人见面之后老朋友了，老同。这时红色区域的范围是不断扩大，东至石花，西至蒙古，南至14个苏维埃区政府，105个乡政府，拥有人口20多万人。防线苏维埃县政府设在西街天主堂，主席叫于子恒，副主席叫李明全，军事委员李明珍，肃反委员傅发江，土地委员王刚，粮食委员张杰，经济委员王守训，文化委员杜林，交通委员彭老幺。除了建立政权之外，还建立了总工会、贫农会、劳动妇女协会、赤卫队、红色补充军、童子团、少先队等等等组织，还举办了鄂北干部训练班，最主要的还开设了鄂北农民银行，发行了银元和纸币。看来这个成绩是大大的。到了7月上旬，红三军在防线进行着整编，红七师的3个团改编为2个团，师长孙德清，政治委员朱勉之，第19团团长谭苏，政治委员郑之昌，第24团团长罗同一，政治委员吴凤清，师部直属机构有特务营、经理处、政治部、手枪队、军医处、修械所等，全师共计是1800多人。红八师的3个团改编为2个团。军部直属机构有经理处、修械所、军医处、教导团、手枪队、政治部等，2个师加在一起，全军共计5300多人。到了7月下旬，国民党军队是分兵2路，是进攻防线。第一路是滇军的范石生的第51师，鄂军的李柱中部，驻古城的第32师赵文启部，共计是5个团，从石花街方向向防线进攻。另一路是张连三，外号叫张牛腿，马连生，外号马的脚，这2个土匪结成的部队，从云阳方向展开进攻。这消息很快就传到贺龙那儿，贺龙马上召开了紧急的军事会议，研究对策，究竟这个硬仗怎样一个打法。贺龙、邓中夏和柳之群率红三军占领了防火连天，张牛腿的兵丁虽然是乌，贺龙比他们都镇定，一言不发，说别着急，敌兵并不知道我们城中的虚实，我们知道，我们就1个团和1个营，敌人并不知道。天又。

下着大雨，我想敌兵不敢久战，只要我们坚决守住这座城市，敌兵必退。大家一听有道理，就按照贺龙所说，贺龙、邓中夏、柳志寻都亲自登城，加强了防备。战斗打的这个激烈劲儿就不必说了。到了第二天，红七师的两个团赶回来了，因为走到半道打听出来了，闹了半天张牛腿绕小道奔防线了。两个团长十分着急，莫回头了，要赶回防线。这下可好，雨也停了，我们的部队也回来了。大部队这一回来，兜着张牛腿的屁股就打起来。贺龙一看自己人回来了，吩咐一声大开城门杀出去，杀他个腹背受敌，措手不及。好嘛，两路红军这一夹攻，张牛腿可受不了了，就马牛腿也不行了，吓得他是魂飞魄散，是急忙逃走，结果弄了个全军覆没。就这牛腿跑得还挺快，捡了一条狗命。与此同时，马的脚也赶到了，被贺龙是迎头痛击，也打了个狼狈逃窜。红军打了个大胜仗，邓中夏是感慨万千，心里真服贺龙，在军事指挥才能上自己差得太远。邓中夏拉着贺龙的手，云清啊，悔不听你之言，几乎酿成大错呀。贺龙一笑，这算什么呢，咱打了多少仗了，好菜一碟，来吧看看得了多少胜利品。这一仗红军缴获了大批的武器弹药，打死打伤张马两部三四百人，同时我们红军也牺牲了不少。按贺龙的要求，把这些牺牲的烈士埋葬到防线南边的凤凰山上。在张牛腿向防线进犯的时候，我们清风退守斗口，在这里红三军主力伏击了范师生部的一个团，范师生忙带领残兵败将退回清风镇等待援兵。到了8月22号，贺龙即率红八师第22团外扩展，扩大防线的苏区，并将教导团、政治保卫队、军部特务营和分散各地指导工作的各级政治机关工作人员合编成为红九军第25师，师长汤沐雨，政委朱勉之，参谋长蔡柱峰，政治部主任曾佑岩，辖第73、第74两个团共计1400人，有2000多支枪留守防线。做出决定之后，邓中夏、贺龙准备率红三军出防线向东南方向开进。正在行动这时候，侦察员从几个买卖人口中得知了一个消息。什么消息？说洪湖的红军正沿着湘河北上，已打下了荆门。清风镇呢，离着荆门不过200多里远。将士们听着这个信儿是非常高兴，都纷纷要求南下荆门跟洪湖的红军会合。邓中夏听了之后也挺高兴，他问贺龙怎么办，贺龙说太好了，那咱们的大兵先打南漳，打下南漳再具体相商这件事。于是红三军从清风镇出发南下，一举攻下了南漳。南漳打下来之后，开了个团以上的干部会议，在这个会上要求南下荆门与红军会合的呼声是越来越强烈。邓中夏又问贺龙，云清啊，你看怎么样？贺龙说，我的意见是坚决南下，并迅速派人与洪湖的红军会合。但邓中夏想了想又说，要是咱两路人马会合不到一起怎么办？贺龙说，没关系，真要找不到咱们再说一遍怎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哎呦，就见贺龙临

周逸群就没有职务了。夏曦呢，就给他安排了一个巡视员，叫他去长江以南地区去检查工作。夏曦为什么这么做？一来是他执行王明那一套，左的简直冒了顶。他跟周逸群、段德昌等人一交换意见就有分歧。二是他看到周逸群在苏区党政军中威信太高了，无形中使得自己的威望降低，他产生了妒忌心。哎呀，他心说要不把周逸群给拿掉，对我没有好处。因此他把周逸群视为眼中之钉，是肉中之刺。第三，江南是剿赤军所陷的地方，是个烂摊子，干脆全都推给周逸群。你要干好了自不必说了，干不好还能抓你一招之错。李伟说，你别说，在共产党内部的干部，尤其像夏曦这样的高级干部，能那么干事吗？哎，你还别不信，还真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夏曦不但左的冒了顶，而且心胸狭窄，由他做领导，你说还好得了吗？他是随便发号司令，任意胡为呀。周逸群被撤去特委书记职务，而且要发配到江南去，消息传开了，苏区大小干部无不瞠目结舌呀，更有许多人为此是愤愤不平，像段德昌、段玉林、彭国才、董朗等军事负责人听完之后是气炸连肝肺，心里说话，夏曦呀，你不就是领导吗？你怎么能这么做呢？因此大家接着火去找这夏曦，要问个究竟，看夏曦怎么回答。其实夏曦呀，也知道捅了马蜂窝了，事先也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把词儿都想好了。大伙呼啦超一进他的办公室，段德昌是圆睁虎目，就问他，我说夏政委，你这个决定是根据什么这么决定的啊？你跟我们说说清楚，我们大家全部同意这么做。哎，到这时这夏曦啊显得心胸挺宽阔，他淡然一笑，哎，各位不要着急嘛，来来来。周逸群知道段德昌的脾气，那是火爆的脾气。周逸群马上就摆手，德昌，德昌，不可不可呀，中央这么决定自有中央的部署，我们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啊。啊，这彭国才就说，我就发现这个夏曦不是个东西，你瞅瞅他，整日里阴阳怪气的，两只贼眼滴哩溜乱转，还是心怀不善呢。这件事儿，我看就是夏曦一手搞的鬼，他借助中央的名义，不信咱们要查到底，肯定能查出个水落石出来。周逸群怕他说出再难听的话来，所以马上就制止他，别说了别说了，国才啊，不能这样乱猜呀。夏曦同志固然有缺点，可是他是个老党员，而今又是中央派来的人，他的意见我们要尊重。彭国才一听，一拨了脑袋，对夏曦有看法，不是我彭国才一个人，你打听打听，澎湖的干部群众没几个说他好的。周逸群赶紧给解释呗，如此我们更要起表率作用，不要忘了，当前苏区随时面临着强敌的围剿，如果我们内部将相不和，必为敌人钻了空子，千万不要这么说，千万不要这么想。听了周逸群的话，段德昌、彭国才都不言语了。好一会儿彭国才又接着说，逸群呐，那你可受委屈了。周逸群一听是哈哈大笑啊，哈哈哈哈，受什么委屈，我自废书学剑以来，知为救民于水火，早已将我个人的安危直直度外，入党以后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目标更明，职务上的升与降呢。

是区区小事，不足挂齿。只要是党的工作，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这周逸群是实在了不起啊，能文能武，那是党的优秀干部。他当初跟贺龙两个人搭档，就是一文一武，哎，没少帮贺龙的忙。贺龙这么进步，走上了正轨，跟周逸群有直接的关系。尤其周逸群同志工作能力极强，能文善武，威望极高。这也就是过去送给清官什么万民旗万民伞，现在不兴这个了。老百姓打算给你绣一面锦旗，开个欢送会，你看看，这不是民心所向吗？周逸群一听，急忙摆手，不行不行，绝对不能这样做呀，这要张扬出去，就会使敌人钻空子，你要向大家讲清楚其中的利害，不行这个，不行这个。彭国才一听也为难了，群众和干部的情绪都很大，只怕讲不清楚。周逸群想了想，我看这样吧，明儿个我半夜就悄悄动身，等大家知道信儿了，我已经走了，你们千万要支持我，无论如何我求求你们了。段德昌、彭国才只得点头同意。就在当天的夜里，西风大作，洪湖内是波浪滔天。夜半时分，周逸群乘一小舟悄悄地驶过长江，是直奔。你想山中啊，人多粮少，又没有住房，只能靠挖野菜充饥，再难以统一起来，而且有性命之忧。这夏曦一狠心，就推给了周逸群。周逸群呐，来到江南苏区之后，是大伤脑筋。他冒着生命的危险，通过地下的关系，好不容易进入最危险的地区桃花山中。到那块儿，跟一些老熟人、革命群众、革命干部接上头了，详细的了解了桃花山的情况。周逸群经过冷静的分析，这是是非之地，不能久待。周围国民党的军队步步进逼，看来要把桃花山革命群众和革命根据地全都捣毁，要把这些人杀得一个不剩，不能再待下去，必须想办法突围。那突围说的容易，做起来难透了。老弱病残怎么办？没有战斗力怎么办？让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往敌人的子弹上碰，那不是那么回事儿啊！哎呀，周逸群想啊想啊，最后心里头做到有数了。第一，他动员了一部分有条件隐蔽的群众，分散潜回家乡，让这样的人可以分散着走。因为你们回到家乡啊，也不会受到什么伤害，万一能出得去是最好不过。另外呢，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干部迅速转往江北的监吏，以保存实力。由于大部分群众不愿意回家，要求渡江突围者仍有数万人呢，周逸群只好组织江南苏区被困的群众干部突围，在江右军的掩护下渡江。国民党的军队发现群众渡江了，即派军队封锁，并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开炮，使数百名群众被打死，行驶江中的渡船也被击沉，淹死群众多达千人，其余被冲散或者被抓去。过了江的干部群众到达尺八口后，崔琦代表湘鄂西苏维埃连县政府前来问问，妥善安排了他们的生活，使被困在桃花山的居民还有两万人左右。周逸群多次带领群众从古井口、北堰口一带突围，均未成功。

而干部和群众却伤亡很大。到了4月18号夜，周逸群决心率领被困的军民从国民党军队防守较为薄弱的莫山铺突围。突围前，地方干部和群众每人准备了一根木棒，这就是最好的武器啊！800里洞平，这个地方交通方便，河道纵横，水路是四通八达，便于开展游击斗争。早在大革命时期，洞平湖地区就开展着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87会议之后，以洞平湖为中心的沿湖各县游击队，特别是南县华容的地下党和游击队，就频繁活动于洞平湖地区。到了1930年3月22日，周逸群在华容东山的九佛岗召集了从石首华容南县抽调来的干部会议，会上正式建立了领导机构，确定孟庆友、孙荣华、段玉林、徐志坤、金立生、冯世华、张基杰等组成了中共洞平特区委员会，孟庆友任区委书记，直属湘鄂西特委领导。与此同时，特区政府和共青团区委也相应建立，同时还任命郭锡涛任区政府主席，金耀杰任团委书记。周逸群率领洞平湖区区委和江右军人马300多人，从桃花山突围到达洞平湖的野猫岗以后，顿时陷入人迹无根据地的依托，又缺人又缺枪又缺粮的严重困境。为了摆脱困境，周逸群跟区委决定从解决突围部队和群众的生活寄养入手。他们说干就干，真急了眼了。他们从情报中得知，有一股剿赤军从岳阳运往条关韶山沟的3艘军粮船要在此通过，这个事儿再冒险也得把它接到了解决呀。这就叫实在没有法，必实雷个疤，人怕敌，马怕骑。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不干是不行，不豁出去是不行了。当然，没有一个明智的指挥者也是枉然，全靠周逸群的调度了。当时周逸群又找来了段玉林、蔡玉坤和他们商量，决定啊，趁着剿赤军不备之际，集中偷袭石首城，抢回被赤军夺走囤积的粮食，以解决群众无粮之难。段蔡非常同意周逸群的安排，当即准备攻打石首城。就在这时，在江南苏区里发生的一件事，使得周逸群立刻就皱起了眉头啊！哎呀，怎么能发生这样的事儿？天哪，真没想到！那位说，什么事儿？周逸群这么着急，这么上火呀？原来啊，这个夏曦自从到了洪湖苏区以后，便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一面否定湘鄂西党政府和红军在斗争中所取得的巨大成绩，一面贯彻王明左倾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4月15日，夏曦在后方主持召开了湘鄂西特委会议，并做出了湘鄂西特委接受四中全会决议的决议。16日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作出关于苏区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5月14日，夏曦又主持做出了土地问题及反富农斗争的决议。这个决议案完全否定了湘鄂西苏区党所实行的土地革命政策。决议称，湘鄂西过去的土地革命是富农赚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这就相当削

了贫农雇农的积极性，这也就是减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平分一切土地，抑制富农，扩大贫农雇农的耕地面积，这是湘鄂西党和苏维埃的中心任务。彻底平均分配一切土地是土地革命最彻底的办法，立刻将富农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贫农和雇农，另给富农以最坏的土地。在这种左倾的方针指导下，以彻底平分一切土地和加紧反富农斗争的口号的土地革命，即于五月初在湘鄂西苏区开展了。虽然中央分局文件中规定说，当前是抑制富农的政策，不是消灭富农的政策，在土地平均分配时，以不妨碍基本中农群众土地以及不变更中农土地的位置为原则，但是这个决议案的主题是反富农斗争，是将富农作为土地革命的主要对象来打击，是执行所谓反湘鄂西党的富农路线，这就不仅否定了抑制富农的政策，而且在实际工作中不可避免的要出现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之后夏曦又以中央分局的名义发布了中央分局告同志书和宣传大纲以及通告等等，号召湘鄂西的党、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向国际路线彻底转变，使夏曦认为湘鄂西苏区党的组织状况严重不纯，富农分子占全体党员的1/10，各县干部差不多完全是富农分子和知识分子，因此目前党的各级指导机关应自上而下的改造一次，要在这次反富农斗争和彻底平分土地过程之中淘汰阶级异己分子，地主、小商人和富农成分，把他们驱逐出各级领导机关，要求苏区各级党组织在反立三路线与执行国际路线原则之下检查我们的组织工作，将湘鄂西党自下而上的改造一次，在改造当中要能保证成分上的改善和洗刷出官僚腐化分子，因此在最近还要在党内发动一次改造党的运动。您听听，以夏曦、杨光华为首的中央分局和临时省委实行了宗派主义政策，大搞唯成分论，在改造过程中以周逸群、段德昌为代表的一大批湘鄂西苏区创始人被夏曦次之为富农路线的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统统排斥于领导机关之外。夏曦等从左倾的观点出发，把地主阶级、富农阶级同出身于这两个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混为一谈，把革命知识分子领导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群众组织均什么富农获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相当削弱了贫农的积极性，削弱了对于国民党围剿苏区的抵抗力量，因此要重新进行土地革命，彻底平分一切土地，要加紧发动一场反富农斗争，没收富农的全部土地，另给富农以坏的土地，地主均不予分配，还要动摇中农的土地。中央分局的机关刊物《红旗报》每期都载有夏曦写的关于这方面内容的文章。由于啊，中央分局要严格检查每个党部对平分土地反富农工作之执行程度，要对那些拥护富农之党员加以审查，所以各地在执行中采取了宁左勿右的方针，不仅将富农的房屋经历周一

0: 群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立即就说：“不不不不，这不行，这不行啊！中农是我们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派队伍去镇压呢？”他立即派人呢找来了《红旗报》的文章，一看，果然是夏曦提出这样的理论。周逸群就对蔡玉坤说：“玉坤同志，看见没看见？夏曦这文章简直是胡闹！中农一直是我们党的团结对象，怎么能打击呢？”蔡玉坤呢望着周逸群就说：“逸群同志，怎么办呢？双方要发生械斗了。”周逸群想了想说：“我们一起去做做工作吧。”说到这儿，他不由得叹息了一声。蔡玉坤见周逸群叹息，就说：“逸群呢，中央代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啊。”周逸群说，“我打算回江北找他去好好谈谈。”二人正说着呢，有人推门而入。周蔡二人一看，原来是段玉林，在他身后还有一个人，是夏曦带到洪湖苏区的。此人姓江，叫江气野。这个江气野也没有什么职务，只在夏曦身边做些文墨差事。周逸群见到二人来了，连忙起身相迎：“你们来的正好，坐坐坐。”段玉林坐下之后，看样子有话想说，张了张嘴，又把话咽回去了。蔡玉坤给二人每人都倒了一杯水，就问：“什么事儿啊？说呀。”来的这个江野气也喝了口水，对段玉林说：“老段，把夏书记的指示跟老周他们说说吧。”段玉林扑了扑了脑袋：“我看还是你说吧。”江气也见段玉林不愿意说，又喝了口水，把身子正了正说：“好吧，那我就传达了啊。”他对周逸群说：“老周啊，夏书记指示要老段老蔡集中江右军的力量学习鲶鱼须，对那些反水的中农要狠狠的打击，此等镇压要在整个苏区进行宣传，使苏维埃全体人民知道中农的危险性。夏书记这个人，莫说我的意见，就是一群德昌同志的意见他也听不进去。”蔡玉坤插话说：“江启野同志，派队伍去打中农，那是以火救火，会在苏区造成大乱的。”江启野不听则可，闻听此言，不但瞪大了眼睛，还指手画脚地说：“你们不听夏书记的，你们简直要造反。”
1: This is the Fresh Beat.

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我不认识你，但我会对着病床外面湛蓝的天空报以一个甜甜的微笑，因为你我的笑容不再苍白，因为你我的生命得以延续，因为你我的家人脸庞挂着喜极而泣的泪水，因为你我感受到了来自这世间的大爱。关注公民无偿献血，用我热血点燃他人生命之光。

0: 保护自然环境，彰显城市文明，携手维护公共道德，合力打造和谐城市。城市文明从点滴做起，构筑和谐从你我开始。
1: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2: 小刘睡醒了，
3: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1: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3: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1: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1: 嗯，我真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作祟。早已经枯的玫瑰，看得久了会伤悲，不是我打他一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吸烟所引起的死亡人数达到300万人，占全年死亡人数的5%。世界上每10秒就会有一个人因为吸烟而丧命。我国15岁以上的男性吸烟率平均为61%。吸烟已经成为继战争、饥饿和瘟疫之后对人类身心健康的最大威胁。这样一组惊人的数字，这样一句振聋发聩的警告，难道还不能够让您警醒吗？珍爱自己与他人的生命健康，请远离烟草，学会向被您递烟的朋友说 No。

0: 涓滴之水成海洋，颗颗爱心酿希望，你帮我帮大家帮，同一首歌大家唱。红色的马甲奔走于鹤巷的街道边田埂上，奔走于满是求职眼神的孩子中间，奔走于一间又一间敬老院里的老人身旁，用行动践行诺言，用爱心倾诉衷肠，用忘我的公益之举点燃通于大地上爱的光芒。
1: 皇帝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商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2: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1: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但把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100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网堵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
2: 面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

0: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
1: 次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2: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3: 习近平党建思想14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2: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
4: 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
7: 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缅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
6: 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实
7: 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作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做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7: 本台消息，第十九届中
8: 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

0: 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报纸摘要。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4: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2: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公帐78.96美元，跌幅为5.06%。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

引导全党员干部端正思想认知，坚守为民初心，务实履职尽责，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融入县域发展各项工作中，推动通渝高质量发展，同时全县常态化开展干部能力提升培训，聚焦年轻干部成长，开设专题培训班，对标信念坚定、对党忠诚、实事求是、担当作为要求，全方位提升年轻干部政治素养和履职能力，为县域发展储备后备力量。二、完善选育机制，强健基层队伍。2026年5月，通渝县聚焦社区干部队伍建设痛点难点，构建选优育强、管好全链条工作机制，严格选拔标准，择优配齐社区干部，搭建常态化培育平台，提升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矛盾调解专业能力，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和发展环境。四、深化建党帮扶，助力乡村振兴。2026年5月，吉林大学行政学院赴通渝县斋屿镇兴隆村开展定点帮扶服务乡村振兴专题调研，通过实地走访、座谈交流、物资帮扶等方式，深入了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党员先进事迹，立足通渝县基层党建工作实际，全县广大党员干部扎根基层、履职担当、为民奉献，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充分彰显新时代共产党员的初心本色与责任担当。

青年的心，埋藏着对敌人的仇。

嘴烧秸秆属于违法行为，发现后将依法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对不听劝阻、故意焚烧秸秆的，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对直接责任人处以罚款。造成重大大气污染事故，导致公司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严重后果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希望广大农民朋友们能够充分认识到秸秆禁烧的危害，遵守秸秆禁烧规定，采用科学合理的方式处理秸秆，让我们携手行动起来，共同守护我们的家园，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湛蓝的天空，一方清新的净土。2025年10月。

前期准备。一、收集证据。农民工要注意保留在用人单位工作的相关证据，例如劳动合同书、工作证、考勤记录、工作群聊天记录、工资清单、银行工资卡流水等。如果未签订劳动合同，但存在事实劳动关系，工作证、工牌、同事证言、与用人单位负责人的沟通记录，如短信、微信聊天记录等，以及实际提供劳动的相关证据，也可作为证明。二、明确被投诉方信息，包括用人单位的名称、地址、联系电话等。选择投诉方式与途径：一、电话投诉，拨打全国统一的劳动保障热线12333。

可快速将问题反馈至劳动监察部门，启动调查程序。通云县人社局劳动监察科的投诉举报电话为043-6429-7033，043-6429-7033。二、线上投诉，人社部欠薪平台线上投诉。三、现场投诉，可到通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劳动监察科进行现场投诉。地址：通云县丰甸大路1508号人社局3楼。建设工程领域的也可向项目所在地住建、科工、水利、交运、发改等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反映。三、提交投诉材料，有劳动合同的情况，携带劳动合同、工资条、考勤记录等能证明劳动关系和工资拖欠事实的材料，向用人单位所在地或劳动合同履行地的劳动监察机构提交书面投诉申请。若工资支付的具体时间和方式在劳动合同中有明确约定，而用人单位未按约定时间足额支付工资，可直接依据合同约定向劳动监察，可以延长30个工作日。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立案调查完成，应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处罚亦行政处理，或者责令改正，或者撤销立案决定。若用人单位存在违法违规行为，劳动监察部门会责令其限期支付工资。二、申请劳动仲裁，若协商和投诉无果，可向当地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依法追讨工资及经济补偿。需注意要尽早行动，避免超过1年的仲裁时效。三、提起诉讼，如果用人单位存在恶意拖欠工资、逃避支付义务的行为，可向公安机关报案。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可追究其刑事责任。若已申请仲裁但不服仲裁结果，可在收到仲裁裁决书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法判决。

0: 这大早上噼里啪啦的干啥呢？
1: 小刘睡醒了。
2: 收拾收拾房间屋后。
3: 收拾啥呀？过两天还埋汰。
2: 你这说啥话呀？自己不讲卫生还讲外里。
4: 小刘，你可真不让人省心。环境卫生关你我，污秽清除人心安。
3: 那我不会卫生，自己邋遢点总行吧？
4: 个人卫生事虽小，脏乱油腻惹人笑，文明素质心中装，别让邋遢毁形象。
3: 我这就去打扫卫生。
4: 讲究卫生，不分内外，共建文明，你我同行。
5: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困难群众，特别是农民工兄弟。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坚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带着对农民工群体的真挚感情，真正把保障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工作责任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条例第26条规定，施工总承包单位应当按照规定开设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专项用于支付该工程建设项目农民工工资。通义县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超前运筹、务真求实的工作作风，为确保农民工及时足额地领取工资报酬，多年来积极探索新的支付方式。2020年初，邮政储蓄银行、通余支行全面传达贯彻落实总、省、市、分行、党建和年初工作会议精神，围绕通余县政府提出的建设平安通余总体目标，坚持服务地方实体经济，深化新时代网点转型为主线，重点抓好数字化营销项目。在通余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下，与人社部门合作开发建设领域农民工实名制工资料支付专户信息管理平台，双方坚持从增强政治意识、政治责任、政治担当角度出发，贯彻落实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解决农民工工资收入及时到账的具体问题，保障施工总承包单位依法用工，依法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依法支付农民工工资，实现良性循环，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力市场。

0: 平台及六项信息管理为一体，由开户银行、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对平台运行进行共同监督，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共享，确保施工总承包单位通于支行免费为农民工办理银行卡。行业主管部门审核本月实名制名单，并按名单提交至银行，银行将工资直接发放到农民工银行卡中。工资发放后，若工资资金未按时到账，人社部门、工程建设主管部门将按照条例规定，责令建设单位限期拨付工程款中的人工费，如逾期不改，已予停工并处以5-10万元罚款。解决好农民工工资问题，才能帮助困难群众增强信心，免除后顾之忧，全面推进优政储蓄银行改革转型，才能取得更大的现实意义。这一平台的建立，充分发挥政府、银行、施工单位的作用，确保农民工工资按时到账，解决了工资拖欠问题，形成了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新格局。这一创新举措的实施，将会营造起关心关爱农民工、保障农民工劳动权益的良好氛围，建立起切实维护农民工获得工资合法权益的长效机制，必将对构建和谐的劳动力市场、维护社会稳定、推动地方经济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1: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2: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2: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3: 呀，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0: 麻烦帮我砍个价，顺便转发一下呗，就差5块，我就拿到100块现金了。
1: 麻烦帮我投个票，顺手转发一下呗，就差500票，我就拿到第一名了。
2: 你有新版消息，请注意查询。
3: 麻烦帮我转个广告，顺带着给你的朋友也转发一下呗，就差1点销售额，我就能拿到销售奖了。
4: 麻烦帮我转个2维码呗，
5: 麻烦帮我点个赞呗，
6: 麻烦替我发个朋友圈呗。
7: 麻烦的微信朋友，朋友，咱能不添那么多麻烦吗？
8: 听众朋友们，现在坐在收音机旁的你们，有多少人的指尖夹着点燃的香烟？听我和你们说一组数据，全世界每年因为

糕店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店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店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0: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大家好，我是纪凡，善待生命，请系好安全带。您的酒后驾车，您的一脚油门，都影响着道路上每个人的生命财产安全。不管您是机动车还是电动车，请按照信号灯驾驶您的车辆，礼让行车，做文明驾驶的好司机。
2: 胆固醇，我发现你最近又高了。
3: 甘油三酯大哥，你也别说我，你的数值不也是直线上升吗？
2: 哪里哪里，咱们主人每天大块吃肉，大口喝酒，咱们不都跟着吃香的喝辣的吗？
3: 是啊，主人还熬夜吸烟不运动，我们胆固醇家族又壮大了不知多少倍呢。再过一段时间，也许整个身体都
4: 晚人
5: 脑梗、
4: 死于心脑血管、
5: 脑血管病死亡、
4: 病死人群、
5: 死于病态、
4: 死亡构成
5: 十秒
4: 位、
5: 高
4: 于
5: 肿瘤
4: 及
5: 心
4: 脑血管疾病。
6: 就 China。
0: 鞋是什么样的？
7: 哎，传过来，把球传给我呀！
8: 哎，你传到哪里去了？
7: 叔叔，可以把球扔过来吗？
8: 他好像看不见的，很久之前就看不见了。
9: 我看不见人来人往，风吹草长，看不见孩子们嬉戏打闹，也看不见我自己，但我可以听见他们。
0: 你觉得盲人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10: 中国现有视障人口数量超过1731万，大约80个人中就有一位是视障人士。未知、迷茫、没有阳光充斥了他们的一生，但是光明不仅可以用眼睛被看到，还可以

0: 中影信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下面请欣赏广播剧。
1: 《红色血染记》第十三回，书接前文，江政委江峰大获全胜。更让人欣喜的是，前天夜里八爷爷从方光富那里弄的十二支枪，昨天又在茶花岭的山前山后山左山右动员十几个

眼看清楚，这些人穿的都是黑长的褂子，知道啊，不用问，李家鱼子的亲兵。等他们走近，一声命令，冲！大家便从柴火林里窜出去，也不打枪，是只管的活捉。这突然的袭击，使得李家鱼子亲兵手忙脚乱，也忘记了还击了，各自逃命。啊，李耀金吓得伏在地上，浑身力抖，噔噔噔噔噔，爬不起来。此时药葫芦、岳七风和姚老六也顾不得别的，二人顺着小路朝山下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一个劲儿的跑。八爷爷认得，呀呵，李耀金和药葫芦、岳七风先上去一脚把李耀金扑棱给踩住，接着用手一指，呆，黑手把那药葫芦、岳七风给我抓住。黑丑立刻顺着指的方向朝着这药葫芦和姚六就追。姚六比较年轻，跑得也快，跑得也急，跑在前面，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可这药葫芦岳七风可不行啊，50岁出头，吃的又胖，跟在后边累得跟狗喘气一样，满头大汗。黑丑估摸着摸着后边的啊，这长得胖的肯定是药葫芦，紧紧追，看看跟上了。那药葫芦故意大声就朝着姚老六喊，你快帮忙啊，将假药葫芦就给抓住。这时姚老六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上了当，中了烟炮，跟李木子、李三姑奶是讲说了一遍，只是那些不大体面的情节一概而过，然后是放声大哭。李三姑奶听着，浑身这肉都哆嗦。听说三少爷李耀金被抓，脑袋嗡了一声，像炸了雷一样。药葫芦下面的话一句他也没听进去，迷迷糊糊，像做了个噩梦。半晌他才清醒过来，见面前的药葫芦哭得挺真切，也挺伤心，知道这一切都是事实，顿时这火就撞到胸前了，燃烧起胸腔里的怒火，发疯的就吼，老爷老爷别哭丧了，把人马收拾收拾，给咱们家老三报仇雪恨。药葫芦一愣，也不哭了，擦擦眼泪，望着李三姑奶、李木子那可怕的面孔好大一会儿，慢慢的就劝三姑奶，你把话说的也太早了，太玄乎了，我想共产党抓人也不是为了要枪要钱而已，他们绝不会轻易加害，三少爷我想一定还健在，不能就这么死了吧。李三姑奶赶紧就说，这么说三少爷还有救，不能死。药葫芦说，我觉着天无绝人之路啊。三姑奶，这一点你应该放心，不应该着急。李三姑奶听了不知怎么觉得伤心起来，呜呜的也哭了，我的孩儿啊，你说说怎么个搭救法。药葫芦说，现在唯一的办法让我讲，只有找共产党谈判。李三姑奶很不高兴，感情是找共产党求情啊。药葫芦说，三姑奶啊，也不能那么说呀，他有他的用意可说的，那谁去谈判比较合适，你说我听听。药葫芦想了半天，眼珠一转，你不能去，我去也不便，只有请二少爷前往，二少爷一去这事儿就好办。好吧，当夜派人把李耀真叫到这窑沟，李三姑奶和药葫芦岳七风便将他们事先商量好的条件等等都说了一遍。李耀真也听了，但是一句话也没说出来，
自从